子华这个名字一定不是家喻户晓，但可乐这首歌一定有很多人听过。可乐这首歌一经推出，便得到了孙楠等人的翻唱，这也让赵子华获得了一些关注。他很有天赋，不仅嗓音独特，创作能力也十分出众。今年32岁，他已经累计创作了400多首歌曲。这些年他尝试参加了很多唱歌节目，虽然得到不错的成绩，但他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自己的脚步。他说他不只有可乐这一首好听的歌曲，他不希望他的作品被埋没，

可乐算是赵子华的代表作，甚至这首歌比人更出圈。这首歌没有他的名字那么快乐，它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不是简单的爱而不得，而是更为深刻的生离死别。这确实是一首情歌，但却是赵子华以他继父的口吻写给他妈妈的。赵子华的妈妈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他的继父也是，两个受过伤的人相遇，比别人更加小心翼翼，也比别人更懂得对方。经过一番纠结，他们选择了在一起。原以为经历过风雨的感情就要见到太阳，没想到更大的磨难还在后面。没过多久，他的继父去世了，他的妈妈整天郁郁寡欢，叠衣服的时候会哭，倒水的时候会哭，就连看向窗外也会不自主地流下眼泪。继父走了，带走了母亲所有的快乐。他不忍看到母亲再这样下去，他想继父一定也不愿意，然后他写了这首歌送给自己的母亲。他对母亲说，我站在父亲的角度写了这首歌给你，希望你快乐起来，要相信你们的爱情之路上他从来没有退出过，有另外一个他在你的身边给予快乐。整首歌出现最多的词就是快乐，可每次听到它都会难过得无以复加。

今年中国好声音的盲选舞台上，赵子华唱了这首《一滴泪的时间》，他一手拿着话筒，另一只手插在裤兜里，像是个讲故事的老者。编曲采用了最基础的三大键和键盘，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是淡淡的诉说着，泪水一段一段从眼睛里流过脸颊，故事的碎片一点一点放映在脑海中，那段已经逝去的感情化成回忆，充斥着每一个黑夜。越想念越孤独，记忆里的人已经走远了，不愿放下的只有自己。我们好像总是在重复的喜欢曾经喜欢过的东西，一样的宵夜，一样的房间，一样的音乐，一样的景点。他低沉的嗓音诉说着这些，又撕裂般的打破夜的平静。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放不下的人，但回忆会变老，听完这首歌就忘了吧。

愿你来过，这是赵子华的成长史。年过三十，偶然一天望着窗外，想起这些年奋斗的自己，他有一些话想要对曾经和现在的自己讲。他感谢又安慰这些年的自己，那来时的路充满慌张未知的迷茫，没来得及就得成长。恍惚间好像见到了二十岁的自己背着吉他走在路上，他叫住他说，嘿，你要去什么地方？嘿，别忘了跟着太阳。这是他对曾经奋斗的自己的鼓励，也是现在自己的坚持。与以往他擅长的情歌有所不同，这首歌充满了力量，简单的乐器伴奏，木吉他的声音尤其出彩，像极了这些年背着一把破吉他走南闯北的他。他像个过来人诉说着自己的故事，又像是在讲每一个人的故事。成长的路上必然残酷且煎熬，可仍然要心中有太阳，永远做自己的少年，努力活在阴，别问过。

阵烧急的前奏带入了整个歌曲，钢琴声似乎总有一种梦幻感。在一个飘散着银杏叶的秋天，背着手静静地走在铺满金黄色落叶的路上，那是我们曾一起走过的路。在这安静又有些萧瑟的天地间，那段感情显得更加遗憾。那个时候的回忆翻腾在脑海当中，一个人喝酒，一个人怀念着那个橘色的午后。他沙哑的声音好像刚刚喝醉了酒，隐忍且克制地表达着思念。这首歌之所以叫理由，大概是先要一个见你的理由。

赵子华无疑是今年中国好声音最大的黑马，李宇春评价有稳定军心的作用，只要他上场就能闻到赢的气息。在如此重要的比赛当中，他没有再唱可乐，他对他其他的歌曲抱有像可乐一样的信心。在紧张的比赛当中，他的每一次出场仍然会把人带入一种情景，仿佛心掉进了云彩当中，柔柔的安安稳稳地释放着自己的情感。听完他的歌很难一下子抽离，甚至久久难以忘怀。赵子华真的不止可乐一首好听的歌曲，了解他的歌，找到自己，认识新的赵子华。时代不会淹没任何一个有才华的人，赵子华也不例外。

桃露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桃露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给大家。好了，那么下期节目再见咯，我是尤小黎，拜拜。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家途中扣一勤。疲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0: 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0: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4: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3: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4: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3: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5: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6: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7: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6: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8: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9: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0: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我是主持人江若仪。
11: 我是主持人徐若云。
10: 若云，

0: 考考你，这个周日是什么日子？
1: 6月21日，父亲节。
0: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提前为父亲节暖暖场。
1: 接下来的节目有美文朗读、优秀征文、行动指南和古诗小课堂，节目最后还有小任务哦。
0: 节目正式开始，
1: 首先进入美文朗读环节。今天要读的这篇文章叫《爸爸的大手》。
2: 爸爸的大手，我爸爸有一双大手，他的手很大，手指很粗，手心底有硬硬的茧子。小时候，爸爸用这双大手帮我高高举过头顶，我觉得自己像小鸟一样在飞。夏天，爸爸用这双大手撑伞，伞总是歪倒向我这边。到家了，他的半边肩膀都是湿的，他笑着说没事没事。爸爸不怕雨，冬天的时候我的小手总是冰凉冰凉的，爸爸会用他的大手抱住我的小手，还一口气，然后说暖和了吧。现在我长大了，再需要爸爸抱了。但是我发现爸爸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温暖。有一天我发现爸爸的手上多了一道伤口，我问他是怎么弄的，他说没事，不小心划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他上班的时候弄伤的，爸爸从来不跟我说辛苦，但我都看在眼里。爸爸，等我长大了，我要用我的小手牵着你大大的手，就像小时候你牵着我一样。爸爸，父亲节快乐。
1: 感谢大家的聆听，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过爸爸的手？接下来进入优秀征文选读环节。
3: 我们学校的太阳花乐队也想给所有的爸爸送上一份祝福。

0: 前几天我们向学校同学征集了想对爸爸说的话，收到了很多来稿，今天选读其中的三篇。第一篇来自35班王依依同学，爸爸的电动车。我爸爸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每天早上爸爸骑着它送我上学，冬天的时候爸爸会在电动车前面挡块棉布，这样风就吹不到我了。他还让我把双手插进他的衣服口袋里，说这样手就不冷了。有一次下大雨，爸爸把雨衣整个盖在我身上，他自己淋着雨骑车到家的时候，他浑身湿透了，像一只落汤鸡。我看了又好笑又心疼。爸爸，谢谢你每天送我上学，等我长大了，换我骑电动车带你出去玩。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第二篇来自35班郑景修同学，我的爸爸是超人。我的爸爸不是电影里的超人，他不会飞，也不会打怪兽，但是在我心里，他就是超人。因为我的玩具坏了，他能修好；我的书包带子断了，他能缝好；我不会做的数学题，他一看就会。有一次我发烧，爸爸一整晚都没睡觉，一直坐在我床边。我半夜醒来，看见他的眼睛红红的。爸爸说，没事，爸爸不困。我知道他其实很困，但他更担心我。爸爸，你就是我的超人，父亲节快乐。
2: 第三篇，来自35班祝明宇同学，爸爸在外面打工。我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工，他一年只回来2-3次。每天晚上8点，爸爸都会给我打视频电话，视频里的爸爸笑得很开心，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好好写作业。可是我知道爸爸其实很辛苦，妈妈说他每天要工作10几个小时。这个父亲节爸爸不能回来陪我，但我已经画了一张贺卡，准备拍下来发给爸爸，画上有3个人，爸爸妈妈和我，我们手拉手笑得很开心。爸爸，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我在家会乖乖的等你回来，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爸爸，父亲节快乐。
3: 接下来请欣赏由小天使合唱团带来的父亲。

0: 谢三位同学的来稿，其他优秀征文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朗读。接下来进入父亲节行动指南。
1: 接下来是行动指南，我们整理了6个不花钱但很暖心的小行动，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做给爸爸。
0: 行动一，给爸爸画一张像，画出爸爸的特点就行，比如戴眼镜、大肚子、长胡子。画完之后写上我爸爸最帅，然后贴在冰箱上。
1: 行动二，写三句话给爸爸，比如爸爸，你的肚子是我小时候最软的枕头，现在换我给你吹吹背。
0: 行动三，给爸爸倒一杯水，端到爸爸面前说一声爸爸辛苦了。
1: 行动四，给爸爸吹吹背，走过去说爸爸，我帮你吹吹背吧，他一定会很开心。
0: 行动五，给在外地的爸爸发一条语音，对着手机说爸爸我想你了，父亲节快乐。
1: 行动六，写一封信塞到爸爸的枕头底下，写上你想说的话，不用很长，几句话就行。
0: 六个行动都说完了，没记住的同学可以去学校公告栏抄下来。接下来进入古诗小课堂，今天要学一首关于父亲的诗，清朝诗人宋凌云写的《义父》。
2: 五树烟云断尺书，迢迢两地恨何如，梦魂不淡长安远，几度尘封问起居。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诗人和爸爸住得很远，连信都很难送到，幸好还有梦，梦里不怕路远，可以乘着风飞去看爸爸，问一句爸爸您身体好吗。如果你的爸爸在外地工作，今晚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句爸爸你吃饭了吗，身体好吗。
1: 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布置一个小任务，一共三件事。
0: 第一，今天晚上看一看爸爸的手。
1: 第二，父亲节那天从6个行动里选一个做给爸爸。
0: 第三，做完之后给爸爸一个拥抱，说一声爸爸父亲节快乐。
1: 代表校园麦克风，祝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父亲节快乐。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4: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5: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6: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5: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6: 念巴都豆腐远近。

0: 之名，
1: 更有那仙侠岭上绿牡丹，
0: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2: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据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5: 是我成长的地方。
6: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7: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8: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9: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10: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1: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3: 这个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比你那样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4: 耳朵去旅行，我是小光，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继续漫步魏北克，我们将会去往魏北克省最大的城市，这里体现出独特的法国文化底蕴，被认为是北美的小巴黎，这就是浪漫之都蒙特利尔。它极具浪漫色彩，有着清新淡雅的香水味，成荫的绿化街道以及美轮美奂的法式建筑，极具情调的咖啡馆遍布大街小巷，一个不经意的小转角都可能藏着一家浪漫的咖啡吧。蒙特利尔市有着历史悠久的教堂文化，在这里你不仅可以欣赏建筑之美、文化之美、艺术之美、历史之美，以及感受宗教信仰与异客。另外，如果想感受蒙特利尔最具法式风格的建筑，在旧城麦吉尔大街和贝里大街附近，则相当完好地保留了过去的法式风格建筑。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每年的12月26号到次年的2月15号是冰钓的好时节。蒙特利尔冰钓的鱼只有一种，叫做大西洋 Polarman， 它是鳕鱼的一种，个头不大，约20到30公分，但是它的鱼肉鲜嫩而且无鳞。据说每年有8亿条鱼从大西洋回游到这里产卵。冰钓时节正逢这种鱼产完卵游往大西洋，所以冰钓活动不会对鱼群数量有影响。蒙特利尔的冰钓活动始于1938年，最早是有人在掘冰钓鱼时发现成群的小鱼，后来有一些商人在冰面上搭起了小屋，做起了冰钓生意。现在政府只允许最早的几家继续经营，还限定了地域和冰屋的数量，河面的冰层都厚达1米，足够安全。

听到这首歌曲，你就会想起浓浓的冰调风情。尽管可能冰调发生的地点不同，但是你的心情应该是有相似的开心和愉悦吧。继续我们的耳朵去旅行，今天来到蒙特利尔。小意大利社区里聚集着上千摊贩的让龙塔集市是蒙特利尔最大的市集，这里有蔬菜、水果、冰淇淋、零食、面点、奶酪、枫树糖浆、蜂窝、肉类、鱼类、鲜花等等，所以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到这里好好的吃一吃、逛一逛，见识一下没有见过的食品、没有见过的水果、没有见过的花。来听到下一首作品 1, 2, 3

0: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加拿大的著名特产枫树糖浆是魁北克区的主要产地，这里的枫糖非常的便宜，市场内的其他果蔬呢也都是按照一小筐一小筐的分装售卖的，所以你在这里如果要买水果买蔬菜，其实是不需要用称重设备的，你想买的话，店主就拿一个袋子给你，一股脑把果蔬倒在袋子当中就可以了。所以在这里你能够感受到当地人独特的生活方式。我们经常说菜市场和市集其实是我们到旅行目的地最必须要逛的地方，因为这里是当地民俗人情的浓缩，也可以让你最快去融入当地的生活。耳朵去旅行，接下来聆听老狼晴朗。

蒙特利尔圣母大教堂建于1829年，是北美最大的教堂。它位于德阿姆广场对面，是一座哥特式的天主教堂，可以容纳5000人。这座教堂的双塔高达70公尺，西边的塔上还挂有北美最古老的时钟。教堂的外表宏伟壮观，庄严肃穆，内部富丽堂皇，宽敞高大的大厅，蓝色的天花板，以及新哥特式建筑的代表彩绘玻璃，每一个装饰细节都充满着艺术气息。大厅通往更多的小厅，装饰更为奢华。教堂内还设有一个宗教博物馆，陈列的馆藏中以精美的银器最为夺目。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魏北克省蒙特利尔市的参观就到这里。在明天节目当中，我们还会和大家继续分享魏北克独特的风情。最后一首歌 Canada 送给各位，也送给我们心中的加拿大。明天再见。

0: 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

0: 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3: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这里是耳朵去旅行，欢迎各位收听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是吃，我们要一起前往长春，和大家一起分享开了很久又屹立不倒的饭馆。包子是北方人很多的早餐选择，来长春福义德灌汤包是个不能错过的选择。这个福义德历史可不简单，它创建于1980年，是重庆路上最有名的一家老店。比如说鸡汤豆腐串、烧鸡、烤鸭、烧烤、灌汤包，经营的种类也非常多。但是种类虽多，却并没有影响他们食品的质量。尤其是在夏天，门口总是有一堆人排队等着吃。灌汤包在长春并不多，这里算非常好吃的，皮薄馅儿大。但是他们的制作流程你是可以看得到的，就是等的时间有点长。不过能吃上放心又好吃的大包子，在长春旅行一定要到这里多排一会儿队伍，因为它绝对值得。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南拳妈妈在二号餐这张唱片当中所收录的一首非常有意思非常俏皮的歌曲，吃你煮的鱼。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继续在长春做一个快乐的吃货，顶峰真和福义德都在重庆路商圈，每次都特别喜欢买这里的绿豆糕，老人们应该会非常喜欢吃。据说在普通超市买的绿豆糕呢，很多都加了玉米面，所以口感不够地道，但是顶峰真的却非常好吃，尝起来细腻香甜可口。绿豆糕相传是在中国古代人们端午节的时候，为寻求身体的平安健康，除了吃粽子以外，还要喝雄黄酒、吃绿豆糕和咸鸭蛋这三种凉性食物，可以避免因为夏至到来所带来的盛夏的疾病。所以当你在品尝可口香甜的绿豆糕的时候，心里面是否也可以曾经回想起古代人们的智慧呢？来听到杜鹃所带出的旅行歌曲之后，耳朵去旅行继续出发。

欢迎回来，这里是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在长春的重庆路附近还有个特色小吃，就是不能错过的美食国营大冷面。这是长春比较古老的一家冷面馆，绝对是国营的架势，破破烂烂的，地面是水泥地，桌子是最老式的圆桌，凳子就是麻辣烫店才有的小凳子，服务员也就两三个，都是年龄不小姿色没有的。他们只给你端一些汤，其他的菜都是得自己拿着在门口开的饭票自己去取。刚一进门，你可能还真的是不敢吃，没有朋友领路，是死活都不会到这里来吃饭的。但是呢，只要你吃上一口这里的饭菜，尤其是这儿的冷面，就绝对不会白来。比起大饭馆来说，味道绝对是不差的。美味有的时候在我们旅行当中真的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它能够犒劳我们的胃，也能够让我们有更多的动力去寻找更美的风景，当然也包括更好吃的食物。杨千嬅，美味情缘送给各位。

0: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吃过了特色小吃，小光继续带大家去去长春特色的咖啡圈。牡丹街西康路附近随处可见各式的小咖啡馆，格子图案的沙发套，原木色的小方桌，随性的照片墙，处处都散发着文艺的气息，足以让浮躁的心沉淀，让紧张的神经放松下来。何必把生活想得如此复杂呢？把工作想得如此的繁重，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绑在自己身上的枷锁。像这样带着小资文艺范儿的咖啡馆，桂林路上也有很多，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特色，都有自己独特的味道。很多人也许就是因为这里而爱上了长春这座城市。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时间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8: 美丽时光，
7: 身处繁忙的都市生活，偶尔放慢脚步，

0: 好静的音乐时间，
1: 嘘，听就对了。
2: 温暖时光，
0: 和你重返1983年，那年陈百强在新落成的香港顶级的录音室里灌制了一张永载华人音乐史册的《偏偏喜欢你》。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陈百强那首《偏偏喜欢你》，时光如电，就这样经过了40多年的年华匆匆，有多少情侣从黑发到白鬓，又有多少感情从炙热到离分。可是这样一首温润又浅浅的《偏偏喜欢你》，却真的把刹那的完美铸成了永恒的经历。

我们刚听到的就是一首励志又互相勉励的音乐，我们听到的是谭燕的版本《光明》。这里是直播当中报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报静，和你一起来听到的这首《东大街》，这是唱西安的东大街。

0: 音乐穿越时空。
1: 经典永恒不朽。天

0: 报警的音乐时间，
1: 报警的音乐时间，
2: 报警的音乐时间，
0: 把故事，
3: 把故事
0: 藏在歌名里。
2: 报警的音乐时间，
4: 好久不见。
5: 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一位半专业素人歌手，他的名字叫做许一。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许一鸣的一首《想你想疯了》，不知道你会不会对这样的音乐情有独钟呢？关于许一鸣，因为他的嗓音充满了磁性，又是平民歌手，所以听他的音乐更多的是真挚。听歌最怕用心，继续来听袁娅维。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再吃。

0: 重在殉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2: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3: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4: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2: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3: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4: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2: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5: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
0: 么爱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6: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7: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辅，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2: 地铁5分钟一班，公交车10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8: 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一首把颠沛磨成卡带的理想三旬了？还记得第一次听是来自陈鸿宇的演唱， 在民谣里，这首歌唱着对青春逝去的无奈，还有一份对逝去时光的怀念。这理想三旬，一旬败给了年少轻狂的梦想，二旬败给了懵懂无知的爱情，三旬接受了沧桑冷酷的现实。所以在理想三旬里，带着对未来的茫然。

刚我们听到的是陈鸿宇重新演唱的理想三旬，过了这么久再去听这样的音乐，刚刚有说这三旬当中啊，我们败给了爱情，败给了理想，败给了现实，可是很多朋友终究没有活成期待中的样子，是不是对生活妥协了？所以歌词当中被我听到的是，就老去吧，孤独别醒来。喜欢听民谣的朋友，年过三旬之后还是希望你回首向前走，就像生活当中枯萎的不只是鲜花，还有树木，当然还有我们的青春。这里是直播当中抱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抱静，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在抖音来搜索主持人抱静来找到我。

0: 你好，我是鲍庆。马上要听到的是赵雷，一个放荡不羁的少年在地铁口开始了他的梦想。我做的不对，这是在赵雷所有的音乐当中我特别喜欢的，就像是一把吉他，一个故事。
1: 我欠你太多，
0: 唱着无所适从的爱情，唱着工作当中的不如意，唱着不想长大的灵魂。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静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

嗨，此刻您所您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6.5直播当中报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报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关于林忆莲的音乐已经不局限于当年我们听的《伤痕》，不局限于当年的那些《至少还有你》了。关于林忆莲，我认为她最好的一张专辑是那年她在《热恋》当中的专辑。一起来听听《最好的事儿》，天阴有雨，我在想你。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林忆莲的一首《最好的事儿》，特别是这样的音乐，到了冬天之后啊，关于这365天所有的回忆都是关于他的。最好的事儿就是爱着你，不是运气，好多的努力，爱的不容易。如果说不愿意的话，也不可能从陌生到如今的熟悉。一起来听听沙宝亮，多久多少。

这是来自沙宝亮那首《多久多少》，有听过这样的音乐吗？在中国式离婚当中，我还记得街灯向后穿梭，夜色在人流当中变得沉默，回忆有多少多少的经过，如今再听这样的音乐，有些人走到中途的时候是谁变了，有多长时间走了那段没有结果的路。其实有时候淋一把破伞不如一个人淋雨，对。所以刚刚听音乐的时候再次想到了中国式离婚，其实很多人在当下面对婚姻里面有多少的理智就有多少的难过。所谓的成长就是实现独立生存又完成独立思考的一场自我的奋斗。

0: 仲使忠贞系嘛？大大，俾啲掌声陈奕迅啊嘛！
1: 系，
0: 好嘢，精唔精彩啊？呢一幕卡。

0: 这是习近平在第四次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要点。在当前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但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我们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自2013年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各方共同努力，共建一带一路始终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思路精神，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范围不断扩大，合作层次不断提升，国际感召力、影响力、凝聚力不断增强，取得了重大成就，为增进同共建国家友谊、促进共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中国贡献。近年来，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在此背景下，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必须妥善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有效克服地缘冲突影响，正确处理，增强共建国家获得感和坚持与我有利的关系，切实保障我国海外利益安全。共建一带一路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1: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0: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开放绿色廉洁、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的指导原则，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为指引，以互联互通为主线，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结合，政府引导和市场运作相结合，科学布局和动态优化相结合，量的增长和质的提升相结合，统筹深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和同共建国家人民新联通，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统筹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和稳步拓展新兴领域合作，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不断拓展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要重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建设，完善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统筹管理机制，完善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协调推进机制，完善产业链、供应链、务实合作机制，完善新兴领域国际交流合作机制，完善投融资多元化保障机制，完善风险防控内外协同机制，完善海外利益保障机制，完善高水平国际传播机制，完善廉洁丝绸之路合作机制，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要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2: 地下室与养鸡场，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燕王已经明白，他的侄子不允许他在王爷的位置上再干下去了。这个时候，姚广孝又来了，

也知道了薛帆的事情，燕王再不动手，下一个倒霉的就是他了。于是姚广孝又拿出自己的那套说辞，劝说朱棣起兵。朱棣十分犹豫，说民心向彼，奈何。明史姚广孝笑了笑，说道，臣知天道，何论民心。意思就是说，王爷您不用担心这个，您若是起兵是符合天意的，不用担心民心所向的问题。这个时候姚广孝这类天文工作者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古人往往将命运归结为天意，做什么事之前都要先问天，而星象就是天的语言。所以像姚广孝这样能看懂天体运动的就往往很有价值。朱棣心里明白，如果再不有所行动，恐怕自己真的要失去一切，成为平民。做了决定的朱棣并没有盲目开始行动，他明白和朝廷比起来，自己不仅没有丝毫道义上的优势，就连军事力量都不值一提。为了扩充军队，姚广孝给朱棣出了不少主意。他要求朱棣马上召集人马，充实力量。什么流民、散兵、游勇之类的，管他出身如何，先招过来再说。这样一来，朱棣的军队很快就人数充盈起来。光有人还不行，打仗要有兵器，可是上哪儿找这么多兵器？只有自己锻造了。很快朱棣发现问题来了，现如今人人皆知皇帝要削藩，这个时候在家里锻造兵器，谁会不知道你想要干什么？皇帝马上就会派人来采取行动。为了掩人耳目，赢得足够的准备时间，姚广孝又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朱棣住的府邸是员工旧址，非常深邃。姚广孝把练兵的地点安排在后院，距离正门有相当的距离，这样就不会让练兵的声音传出去。然后又挖了一个很大的地下室，聊以后园，密咒灵地平府，日夜助军器，蓄鹅鸭乱其声。明史记事本末，墙壁很厚，屋子四周还排列上很多的大缸，这似乎有很好的隔音效果。不过再隔音，敲打金属的声音也不会完全被过滤掉。姚广孝想了一个绝招，他在地下室的上面养了许多鹅和鸭，这两种家禽叫起来简直对人的耳朵是种折磨。就这样，任凭地下的声音再大，混在叫声中也不会被人发现。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没多久朱棣就拥有了一支足以和朝廷抗衡的军队，且这支军队兵丁彪悍，装备优良。朱棣看着姚广孝一手打造出来的成果，心里五味杂陈。也许朱棣并不想造反，虽然他可能会抱怨，可能会不满，伺候一个小孩让他很恼火，但他可能真的不想走到今天这一步。王爷的日子挺好的，荣华富贵，地位显赫，就算不能一主天下，却可以占据一方，过着舒心的日子。如果国家有难，还能披甲上阵，纵横驰骋，这样的生活多快乐，这才是朱棣想要的。可就是这样简单的生活，朱允文也不给他的叔叔。朱棣知道这个孩子怕他的叔叔们有异心，怕他的江山坐不稳，怕自己终将死无葬身之地。那种群狼环伺的恐怖朱棣能理解，但这并不代表他会像那五个被废的藩王一样妥协。事实就是如此残酷，要么朱棣死，要么朱允文死，这是个很简单的选择题，而朱棣不想死。

0: 不过在起兵之前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朱允炆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这场叔侄之间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3: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更高水平法治江山建设推进会暨15届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召开，朱素芳调研党建引领三方协同推进小区治理工作时强调，找准工作切口，打造特色亮点，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026年江山市江郎山杯羽毛球大赛收拍。铁路江山站7月1号起将实施新列车运行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6月24号上午，江山市召开更高水平法治江山建设推进会暨15届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市委书记朱素芳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按照中央和省委、衢州市委部署要求，统筹推进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一体建设法治江山、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以实干担当推动法治建设提质跃升，为江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黄晓兵、汪胜等市四套班子领导以及法检两长等参加。朱素芳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全市法治建设工作成效，他强调要聚焦依法行政，建设更高水平法治政府，全面落实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完善行政复议，对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不到位、程序违法等行为的监督制约机制，严控行政诉讼发案量和败诉率，推动政府活动全面纳入法治轨道。要聚焦增值赋能，打造更优法治化营

0: 生环境，完善江商法医生涉企法治服务体系，优化输配电等重点产业增值法治服务供给，推进涉企行政检查精准化规范化试点工作，迭代升级预约式指导服务，用好涉企执法监督联系点，推动涉企法治服务从便捷化向增值化迭代升级。要聚焦公平正义，彰显更高水平公正司法，深化执行一件事综合集成改革，司法领域当事人一件事集成改革，加强对立案、侦查、审判、执行等活动的法律监督，深入开展立件系列行动，持续强化审判执行、坐实检查监督、打击违法犯罪，不断提升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要聚焦守法普法，构筑更高水平法治社会，稳步推进九五普法，积极构建社会大普法格局，打造法治加文旅、法治加商超等融普法法治文化示范点，推动15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拓展服务领域，延伸服务触角，不断增强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满意度，为县域治理现代化筑牢坚实法治根基。朱素芳强调，要不断增强做好法治江山建设各项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凝聚齐抓共管合力，构建闭环落实机制，筑牢法治人才根基，推动法治建设工作取得新进展，切实把法治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和治理效能。
1: 江山台记者祝亮亮报道。6月24号下午，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调研党建引领三方协同推进小区治理工作。他强调，要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三方协同推进小区治理，找准工作切口，积极探索实践，打造具有江山辨识度的特色亮点。副市长王展等参加。朱素芳一行首先前往学府七区小区，实地查看小区地下车库、消防器械等公共设施设备，详细了解小区物业企业管理情况，要求相关部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压实责任，强化举措，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随后，朱素芳在双塔街道文苑社区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部门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他指出，小区治理是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的一项重点内容，关乎群众切身利益。有关部门要找准工作切口，进一步做好邻里互助养老、物业服务企业运营、业主委员会组建等工作，切实推动党建引领小区治理工作走深走实，努力为省、衢州市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江山经验。朱素芳强调，要更加聚焦基层治理，重点抓好老旧小区、安置小区管理工作，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要选好小区党组织和业委会队伍，压实责任链条，形成书记抓书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要做好相关政策解释，推动居民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思想共识。要积极主动探索实践，因地制宜引导小区居民参与小区日常保洁、安保等工作，努力探索低成本的小区治理模式。
0: 江山台记者郭露莹、郑家豪报道。6月23号晚，2026年江山市江郎山杯羽毛球大赛在虎山运动公园篮球馆落下帷幕。本次赛事于6月14号开赛，历时10天。共吸引全市机关、乡政街道、企事业单位的88支队伍、900余名羽毛球爱好者踊跃参赛。比赛期间，每一场比拼都紧张激烈，看点十足，充分展现了全市干部职工昂扬向上、奋勇拼搏的精神面貌。经过激烈角逐，本次大赛各大奖项全部出炉。团体赛中，市机关事务保障中心拿下 A 组第一名，市卫健局、市公安局分获 A 组2、3名。市委组织部斩获 B 组冠军，市政协保安乡位列 B 组2、3名。此外，赛事还同步颁发优秀组织奖、最佳进步奖、最具人气奖3大集体奖项。
1: 江山台记者陈志远报道。记者从市铁路交通建设管理中心了解到，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高铁江山站将于2026年7月1号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此次调图后，高铁江山站每日高铁办客总趟次升至51趟，较线图增加2趟，进一步扩容铁路运输运力。 根据最新调整，新的列车运行图将恢复 G1403 江山至广州南、G1404 广州南至江山双向直达高铁。本次调图结合粤浙两地旺盛的跨区域出行需求，重新开通两地双向直达高铁，打通江山直达珠三角地区的快速客运通道，方便两地人员流动与经济交流。同时，新版运行图对部分途经列车的停靠站点进行优化调整，部分出行线路较以往有所变化。铁路江山站客运值班员蔡慧：
2: 前期受江山站站改施工影响，广州方向直达高铁临时不停靠本站，如今整个车站改造全面完工，站场条件通行能力全部达标。
1: 铁路江山站提醒，新增列车车票已陆续开售，市民可登录12306官网、铁路12306 APP 查询调图后各列车的具体开行时刻、停靠站点、票价等详细信息，提前规划行程，合理购票乘车，避免因线路调整影响出行。
0: 江山台记者徐成尔、吴俊涵报道。宁秀幼儿园自2023年开园起便设立托班，是我市最早开设托班的公办幼儿园，承担着市教育局托育一体化高质量实践研究项目。三年来，幼儿园以班级自主游戏为特色，深耕托幼一体化实践，构建起适配低龄幼儿的育人体系，让孩子们在自主探索中实现健康成长。记者近日走进宁秀幼儿园，看到户外游戏区热闹而有序，沙池建构、滑草滑行、木工创作，孩子们自主选择项目，自由结伴协作。在生沙池游戏区，大二班的孩子正利用各种材料搭建简易装置，在玩乐中锻炼思维能力。大二班学生毛文成：
3: 掉沙子游戏，我们是想把坑里沙子慢慢掉上来，然后变成一个山，也让我的脑子的想法变得更多了。期待每天来上幼儿园。
0: 上午10点，游戏结束，搬运器材的不是老师，而是孩子们。回到教室，进入复盘环节，孩子们用简笔画记录游戏，教师一对一倾听，再组织集体讨论。这种游戏探索、问题研讨、实操验证、复盘精进的闭环，已在各年龄班日常中落地生根。与常规幼儿园不同，宁秀幼儿园让年龄最小的托班孩子也全程参与班级冒险游戏。园长陈玉明：
4: 因为感觉托班孩子特别小，然后这个安全也好，这个生活照料也好，我们也担心做不好。结果我们三年的摸索下来，我们发现孩子其实越是小的孩子，他的天性越舒展，他在我们的这个游戏课程里面发展的越迅速，质量越高。
0: 针对托班幼儿年龄小、自理能力弱、理解能力有限的特点，幼儿园优化保教方式，以软矮宽为原则，打造居家式温馨安全的托班环境。托二班班主任丁楚征：
5: 然后像我们现在托班的孩子，他都能自己整理餐盘，然后自己去洗手漱口，包括我们在那个就是其他的一些生活环节，我们上床自主脱鞋子呀、摆鞋子呀，他们其实现在都已经非常能干了。
0: 园内设有12个特色游戏区，确保幼儿户外自主游戏不间断开展。依托连贯4年的托幼一体化培育体系，宁秀幼儿园聚焦主动、灵动、跃动的三动儿童培养目标，让幼儿从托班到大班实现连贯成长、稳步提升。园长陈玉明：
4: 我们这里现在已经有3届的孩子就是上过托班，我们发现他跟同龄的中班、小的大班的孩子比的，就是发展得非常的超前啊。那我们肯定是先在我们宁幼的课程特色和基础上进行原版化的探索，然后慢慢的去探索可以更加普适性的、共性的一些做法。
1: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随着气温持续升高、湿度加大，各类皮肤病进入高发期。记者从我市多家医院皮肤科了解到，近期门诊手足癣、骨癣等真菌性皮肤病带状疱疹患者接诊量持续增多，市民需重点关注皮肤健康。医生介绍，真菌喜好温暖潮湿、通风不良的环境，连绵阴雨天，空气湿度长期超标，是真菌滋生爆发的核心诱因。脚趾缝、腹股沟、腋下等皮肤褶皱部位本身汗腺密集、透气性差， 阴雨天气出汗后，汗液无法快速挥发，会直接加速真菌繁殖。市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王立东：
6: 有些患者平常比如说休息的不好啊，工作比较紧张劳累啊，或者年纪比较大呀，那这种情况下在遇到这种天气的这个骤冷骤热的这个急剧的变化啊，就容易出现这免疫系统的失调，造成这个病毒的这个疾病发作。
1: 从就诊人群分布来看，真菌性皮肤病患者主要集中在中青年群体。一方面，中青年户外活动量大，皮肤长期处于闷热潮湿状态，易滋生真菌；另一方面，老年人皮肤屏障功能衰退，抵抗力下降，更易被感染。两类人群均需加强防护。王立东：
6: 鞋袜呀、内衣裤啊，要勤换洗啊。换下来的话，最好比如说开水烫一烫，或者消毒液、肥皂水浸泡一下。然后晴天的话，有太阳的话，我们让它多晒晒太阳，尽量衣物宽松透气一点啊，保证这个容易出汗的这些地方，那么尽量干爽。
1: 医生提醒，多数真菌性皮肤病会伴随瘙痒、脱皮、水泡等症状。带状疱疹发病初期会出现皮肤隐痛、刺痛，容易被误认为肌肉酸痛。市民一旦出现皮肤异常瘙痒、局部不明原因疼痛，切勿自行抓挠，随意使用止痒药膏，要及时前往正规医院皮肤科就诊，避免病情迁延，交叉传染家人。
0: 江川台记者毛军报道，近日由衢州学院主办的农作物高产高效栽培技术培训班在虎山街道协里村开课，培训立足协里村农作物种植的实际需求，聚焦种植户普遍关心且实用的管理技术，开展为期一天的技术讲解，吸引了全村51位种植户参加。授课专家李朝僧、李建辉分别围绕蔬菜高产高效栽培技术、农作物精准施肥与土壤健康管理技术展开系统讲解，把专业知识转化为农户听得懂、用得上的实用技巧。种植户郑景德：
7: 今年种了西红柿嘛，发生了病害，由于技术不当，我种了这个西红柿没有种成功，希望通过今天学习培训的这个内容，能够得到启示，争取明年高产。
0: 据了解，衢州学院今年结对协里村，将在农业农村等领域开展为期3年的结对帮扶工作。衢州学院教授李建辉：
8: 我们家就会迎接特色的优势的玉米的品种，特别像一些例如像高叶酸品种的玉米，那到我们这边来种植，还有一些是高花青素含量的玉米，那我想通过这样以特色的品种来发展特色的产业，那帮助我们协里村啊能够更快更好的发展。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

0: 控制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二章，山东雄杰。国君不问政事，孟子也只谈学问，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问答篇章。这次孟子回归鲁国故里，路经大梁，本没有想拜见魏惠王，毕竟孟子对这徒有声势而不设实际的应酬也有些不耐，但在路上却听到一个消息，魏惠王要出大梁行猎三日。孟子突发心思，既然魏惠王要出猎，不妨前去拜望，既免去了应酬之苦，还还了魏惠王平素对孟子礼敬有加的情谊，岂不妙哉？这一手也是孔子首创。当年孔子不想与杨货交往，又脱不了礼仪，故意在杨货不在家时前去回拜，结果自然是两全其美。今日之拜见魏惠王，正与孔老夫子见杨货有异曲同工之妙，孟子还真有些小小得意。孟子熟知各国礼仪，知道魏国行猎的王制是卯时出城，无扰皆是庶民，便吩咐大弟子万章叫车队缓行，赶时辰到达大梁即可。此时魏王出城已经一个时辰，正好全力而归，不误自己的行程。孰料人算不如天算，偏偏魏惠王因迁都大梁后首次出猎，宣布改了王猎规制，变作辰时出城，以利庶民观瞻，意在叫国人看看王室的振作气象。不想恰恰遭逢了孟子前来拜会，就事行事，大张旗鼓地开中门率军。

0: 群臣迎接孟子。这一番意外，如何不叫正在悠然自得的孟子大为惊讶。孟老夫子，别来无恙啊。魏惠王遥遥拱手，满脸笑意，身后的大臣们也是一起躬身作礼，见过孟夫子。孟子远远地听见鼓乐奏起，就已经下车了，及至看见魏惠王君臣戎装整齐地迎来，就知道自己算计不巧，出了眉头，心中大是别扭。但孟子毕竟久经沧桑，立即换上了一副坦然自若的笑容，迎了上去，
1: 昂功到底。
2: 孟可何能，竟劳动魏王大驾出营，孟可无地自容也。
0: 魏惠王娴熟地扶住了孟子，当今天下第一名士光临大梁，为大魏国带来文昌龙运，本王敢不见地主之谊乎？说完顺便拉起孟子的左手，环顾左右大臣，诸位臣僚到大殿为孟夫子接风洗尘。孟老夫子请。便与孟子执手走向富丽堂皇的王宫正殿。孟子的学生们也压根儿没想到会有这场突如其来的隆重礼遇，一个个被礼宾官员们侍奉得方寸大乱，最后总算是纷纷聚合到大殿，开始了接风酒宴。礼宾应酬，魏惠王向来喜欢铺张大国气度，场面宏大，极尽奢华，这次又是借行列之势接待天下大宗师，自然更不会省略。钟鼓齐鸣，雅乐高奏，灿烂的舞女叫孟子眼花缭乱。筹措反复，礼让再三，孟子依然淡淡漠漠，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态，没有往日高谈阔论的兴致。魏惠王是应酬高手，很善于找话题，见孟子落落寡欢，便关切地问起孟子在齐国的近况。孟子见问，不胜感慨，说已经辞了稷下学宫的官爵，准备回鲁国兴办儒家学宫了。魏惠王大为兴奋，立即力劝孟子来魏国兴办学宫，直任学宫令，爵同上卿。孟子淡然一笑，孟可两鬓如霜，老骥不能千里，望大王恕罪。魏惠王哈哈大笑，连连劝慰孟子不要歉疚，并开人许诺将资助孟子在鲁国兴办学宫。这是一件实事，孟子倒是着实感谢了一番，气氛便渐渐融洽热烈起来。猛然魏惠王心中一动，离席起身，恭恭敬敬地向孟子一躬，孟夫子领袖天下士林，敢请为魏国取见栋梁人才，魏婴不胜心感。孟子大是意外，这是魏惠王吗？他也想起了求贤。战国以来，天下名士十之八九出于魏齐鲁三国，鲁国以儒家墨家发祥地著称，齐国以门类众多号称名士渊薮的稷下学宫著称，魏国则以治国名士辈出著称，李悝、岳阳、吴起、商鞅、孙膑、庞涓等皆出魏国，若再加上后来的七首、张仪、范雎、乐毅、魏辽，魏国简直可以成为名将名相的故乡与摇篮。虽然群星如此璀璨，魏国的光芒却是一天天暗淡了下去。魏国涌现的大才，除了魏文侯、魏武侯两代用了一个李悝、大半个岳阳、小半个吴起而使魏国崛起于战国初期以外，从魏惠王开始，魏国就再也留不住真人才了。 孟子很清楚，举凡天下才士，莫不以在魏国修学若干年为荣耀。事实上，魏国才是真正的名士渊薮。魏国若要着力搜求人才，完全可以悉数网罗天下名士于大梁。然则，天下事，忒煞奇怪。魏惠王的魏国竟成了名士的客栈，往来不断，却鲜有驻足。孟子本人也是终身奔波求是的沧桑人物，如何不知其中旧理？要他荐举贤才，原也不难，非但自己门下尽有杰出之士，就是法家、兵家，孟子也大有可见之名士大才。譬如稷下学宫的邹衍、慎道等第一流的名士，以及后起之秀荀子、庄辛、鲁仲连等，可魏惠王能真心诚意地委以重任吗？礼遇归礼遇，那与实际任用还差着老远。有魏婴这样的国王，公子昂这样的丞相，谁要给魏国举贤，那必是自讨没趣。但无论如何，公然的求贤之心，孟子却是不好扫兴的。子孙有亲，孟子肃然拱手道：“魏王求贤，孟轲钦佩之至。然则，孟轲多年来埋首书卷，与天下名士交游甚少。季节间，尚无治国大才举荐，惭愧之至。既然如此，日后但有贤才，荐于本王便是。”魏惠王极有气度地笑着。殿中一人突然站起，启奏我王，臣有一大贤举荐。哦，魏惠王一看，竟是敖仓令先例。他素来不喜欢小臣子抢班奏事，先例虽是名将之后，毕竟只是个司徒库低爵臣工，何来大选可见？但方才公然向孟子求贤，此刻也不好充耳不闻，于是矜持地拉长了声调：“燕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敖仓令直思细务，也有大贤之交，却是何人也？”启奏我王。先例走出一步，拱手高声道：“臣虽直思低微，然因先祖之故，与名士贤才尚有交往。臣所举荐之人，乃晋国稷下名士惠师，此人正游学大梁，机不可失。”惠师何许人也？哦，想起来了，他不是在安邑做过几天外相吗？才情如何？魏惠王恍然转向孟子：“若是名士，孟夫子定然知晓也。”孟子见魏国官场有人荐举惠师，自然明白是惠师想重回魏国下立斡旋所致，心下便对这种有失名士身份的做法大不以为然。但孟子在公开场合不能计较这些，惠师毕竟还不算徒有虚名之辈，微笑答道：“惠师乃宋国人，久在稷下学宫，致力于名家之学，持何同意之论，却是天下名士也。”魏惠王素知孟子孤傲，他说是名士，那一定是大名士无疑，欣然笑道：“哈哈哈，好啊，我大魏国正是用人之际，贤吏，明日即带惠师随同行列，本王自有道理。”“谨遵王命。”贤吏兴奋了，应答得格外响亮。正在此时，正殿总管老内侍匆匆进殿道：“禀报我王，名士张仪求见。”“又是名士？”魏惠王不耐地皱起眉头巡视大殿。“张仪何许人也？谁知道？”丞相公子昂等几位重臣

齐声回道：“臣等不知。”末座中的先例与左右对视会意，也齐声答道：“臣等不知。”举朝不知，谈何明事？赏他50金罢了。本王要救叫孟夫子，不见。魏王且慢。孟子摆摆手，脸上露出一丝莫测高深的笑意。这个张仪，虽则未尝扬名于天下，然孟轲却略有所闻。他与苏秦同出一隐士门下，自诩纵横策士。魏王不妨一见，或能增长些许见识。好，孟夫子既有此说，见见无妨。魏惠王大度地挥挥手，叫他进来。片刻之间，一个年轻世子有人进殿，举座目光立即被吸引了过去。领黑色大袖夹袍，长发松散地披在肩上，头上虽然没有高冠，高大的身材却隐隐透出一种伟岸的气度。步履潇洒，神态从容，在贵胄满座的大殿中，非但丝毫不显寒酸，反而有一股逼人的清冽孤傲之气。世子从容地躬身作礼道：“安邑世子张仪，参见魏王。”魏惠王大皱眉头，冷冷问：“张仪，你是魏人，却为何身着秦人衣色？”这突兀奇特的疑问，殿中无不惊讶。孟子不禁感到好笑，身为大国之王，妇人一般计较穿戴服色，真乃莫名其妙。此时却见张仪不卑不亢道：“张仪生地乃魏国濮阳，与秦国河西之地风俗相近，民多黑衣，此无损国体，亦不伤大雅。”此言差矣。丞相公子昂深知魏惠王心思所在，觉得由自己出面更好，便指着张仪高声道：“魏秦是仇也，目下正当大魏朝野振作，图谋复仇之际，魏国子民便当恶敌所好，上我大魏本色。一介世子就敌国服色而弃我根本，大义何在？”张仪满怀机械而来，迎头就碰上这令人啼笑皆非的疑问，心中顿时腻味。极致听到这首座高官大臣振振有词的滑稽斥责，不禁哈哈大笑道：“公之高论，当真令人喷饭。若以公之所言，秦人好食干肉，公则只能喝菜汤；秦人好兵战，公则只能斗鸡走马；秦人好娶妻生子，公则只能做官夫绝后了；秦人上黑衣，公也只能白衫校服了。”话音未落，大殿中也轰然大笑。魏惠王笑得最厉害，一口酒扑的喷到了下手公子昂的脸上。公子昂面色涨红，本想发作，却见魏惠王乐不可支，顿时换了一副面孔，竟也一脸酒水的跟着众人哈哈大笑起来。于是禁忌全消，大殿中笑声更响了。魏惠王向孟子笑道：“孟老夫子，如此机变之事，常伴身边，倒是快事也。”孟子带着揶揄的微笑：“魏王高明，此子当得一个弄臣也。”张仪本傲岸凌厉之事，长色未尽却大受侮辱，不禁怒火骤然上冲，欲待发作，脑海中却油然响起老师苍老的声音：“纵横捭阖，冷心为上。”瞬息间便冷静下来，又正色拱手道：“魏王为国求贤，大臣却如此怠慢，岂非令天下名士寒心？”魏惠王哈哈一笑道：“哈哈哈，
张仪，孟夫子说你乃纵横策士，不知何为纵横之学？魏王，张仪涉及正题，精神振作，肃然道：“纵横之学，乃争霸天下之术。纵横者，经纬也。经天纬地，匡盛霸业，谓之纵横。张仪修纵横之学，自当首要为祖国效力。经天纬地，匡盛霸业，纵横之学如此了得。”魏惠王惊讶了。孟子冷笑着插了进来：“哼，自诩经天纬地，此等厚言岂能立于庙堂之上？”孟夫子此话怎讲？倒要请教。魏惠王很高兴孟子出来辩驳，自己有了回旋余地。孟子即位庄重道：“魏王有所不知，所谓纵横一派，发端于春秋末期的小侠之事。前如张梦谈游说韩魏而灭智伯，后由西首游说楚赵燕秦，如今又有张仪、苏秦之辈，后来者正不知几多。此等人物朝秦暮楚，言无义理，行无准则，说此国此一主张，说彼国彼一主张，素无定见，唯以攫取高官盛名为能事。比如妾妇嫁妆以取悦主人，主人喜红则红，主人喜白则白，主人喜肥则以饕餮之徒，主人喜细腰则不惜作践自残。其说辞之奇，足以悦人耳目；其机变之巧，足以坏人心术。此等下作，原是天下大害，若执掌国柄，岂不羞煞天下名士？”孟子原是雄辩之士，一席话慷慨激昂，义正辞严，殿中一片默然。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牌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形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

0: 快乐搞不进，光脚途穷口一轻，皮楼教室吃水怪，从车自向富贵乱，学前自外有盲圈，福楼随便可干钱，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

0: 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4: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我是主持人江若仪。
5: 我是主持人徐若云。
4: 若云，考考你，这个周日是什么日子？
5: 6月21日，父亲节。
4: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提前为父亲节暖暖场。
5: 接下来的节目有美文朗读、优秀征文、行动指南和古诗小课堂，节目最后还有小任务哦。
4: 节目正式开始，
5: 首先进入美文朗读环节。今天要读的这篇文章叫《爸爸的大手》。
6: 爸爸的大手，我爸爸有一双大手，他的手很大，手指很粗，手心里有硬硬的茧子。小时候，爸爸用这双大手帮我高高举过头顶，我觉得自己像小鸟一样在飞。夏天，爸爸用这双大手撑伞，伞总是歪的向我这边。到家了，他的半边肩膀都是湿的，他笑着说没事没事。爸爸不怕雨，冬天的时候我的小手总是冰凉冰凉的，爸爸会用他的大手包住我的小手，叹一口气，然后说暖和了吧。现在我长大了，再小爸爸抱了，但是我发现爸爸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温暖。有一天我发现爸爸的手上多了一道伤口，我问他

0: 是怎么弄的？他说没事，不小心滑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他上班的时候弄伤的。爸爸从来不跟我说辛苦，但我都看在眼里。爸爸，等我长大了，我要用我的小手牵着你大大的手，就像小时候你牵着我一样。爸爸，父亲节快乐！
1: 感谢大家的聆听，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过爸爸的手？接下来进入优秀征文选读环节。
2: 我们学校的太阳花乐队也想给所有的爸爸送上一份祝福。

0: 前几天我们向学校同学征集了想对爸爸说的话，收到了很多来稿，今天选读其中的三篇。第一篇来自三五班王依依同学，爸爸的电动车。我爸爸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每天早上爸爸骑着它送我上学，冬天的时候爸爸会在电动车前面挡块棉布，这样风就吹不到我了。他还让我把双手插进他的衣服口袋里，说这样手就不冷了。有一次下大雨，爸爸把雨衣整个盖在我身上，他自己淋着雨骑车到家的时候，他浑身湿透了，像一只落汤鸡。我看了又好笑又心疼。爸爸，谢谢你每天送我上学，等我长大了，换我骑电动车带你出去玩。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第二篇来自三五班郑景修同学，我的爸爸是超人。我的爸爸不是电影里的超人，他不会飞，也不会打怪兽，但是在我心里，他就是超人。因为我的玩具坏了，他能修好；我的书包带子断了，他能缝好；我不会做的数学题，他一看就会。有一次我发烧，爸爸一整晚都没睡觉，一直坐在我床边。我半夜醒来，看见他的眼睛红红的。爸爸说没事，爸爸不困。我知道他其实很困，但他更担心我。爸爸，你就是我的超人，父亲节快乐。
2: 第三篇来自三五班祝明宇同学，爸爸在外面打工。我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工，他一年只回来两三次。每天晚上8点，爸爸都会给我打视频电话。视频里的爸爸笑得很开心，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好好写作业。可是我知道爸爸其实很辛苦。妈妈说他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这个父亲节爸爸不能回来陪我。但我已经画了一张贺卡，准备拍下来发给爸爸，画上有三个人，爸爸妈妈和我，我们手拉手笑得很开心。爸爸，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我在家会乖乖的等你回来，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爸爸，父亲节快乐。
3: 接下来请欣赏由小天使合唱团带来的父亲。

感谢三位同学的来稿，其他优秀征文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朗读。接下来进入附。

0: 洁行动指南。接下来是行动指南，我们整理了6个不花钱但很暖心的小行动，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做给爸爸。行动一，给爸爸画一张像，画出爸爸的特点就行，比如戴眼镜、大肚子、长胡子。画完之后写上我爸爸最帅，然后贴在冰箱上。行动二，写三句话给爸爸，比如爸爸，你的肚子是我小时候最软的枕头，现在换我给你捶捶背。行动三，给爸爸倒一杯水，跟到爸爸面前说一声爸爸辛苦了。行动四，给爸爸捶捶背，走过去说爸爸，我帮你捶捶背吧，他一定会很开心。行动五，给在外地的爸爸发一条语音，对着手机说爸爸我想你了，父亲节快乐。行动六，写一封信塞到爸爸的枕头底下，写上你想说的话，不用很长，几句话就行。六个行动都说完了，没记住的同学可以去学校公告栏抄下来。接下来进入古诗小课堂，今天要学一首关于父亲的诗，清朝诗人宋凌云写的《义父》。
1: 武术烟云断尺书，迢迢两地恨何如，梦魂不淡长安远，几度尘封问起居。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诗人和爸爸住得很远，连信都很难送到，幸好还有梦，梦里不怕路远，可以乘着风飞去看爸爸，问一句爸爸您身体好吗。如果你的爸爸在外地工作，今晚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句爸爸你吃饭了吗，身体好吗。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布置一个小任务，一共三件事。第一，今天晚上看一看爸爸的手。第二，父亲节那天从6个行动里选一个做给爸爸。第三，做完之后给爸爸一个拥抱，说一声爸爸父亲节快乐。代表校园麦克风，祝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父亲节快乐。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情更亲，心更近。

0: 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航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

0: 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住宿方主持召开全市防汛工作调度会，并开展防汛检查，黄小斌带队开展防汛和中考保障工作检查，并开展巡河活动。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开展端午民俗体验活动。最后是乡村采风，刚府底村晴暖端午，爱枕暖心，粽叶飘香化端午，民族团结聚清泉。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4: 三农资讯，
5: 6月23号上午，在衢州市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结束后，江山市委书记朱素芳第一时间主持召开续会，传达学习上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识防汛备汛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坚决打好防汛主动仗，牢牢守住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底线。市领导郑水根、江淑芬等参加会议。朱素芳强调，近段时间全市强降水天气持续，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做到思想上高度重视，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以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的责任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确保隐患排查到位，紧盯削坡建房、孤寡老人等关键部位和薄弱环节，全面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建立隐患排查清单，做到心中有底、心中有数，推动隐患动态清零。要确保责任压实到位，四套班子领导要带队检查指导，属地一把手要亲力亲为，村两委、网格员要下成一线，层层传导压力，逐级压实责任。要确保值班值守到位，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确保指挥体系运。

0: 转顺畅。要确保物资保障到位，配齐排水泵、发电机等防汛应急设备，配强应急救援力量，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当天下午，朱作芳还前往皖窑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现场。司都镇关坝头村边坡风险防范区、司都镇苏州塘水库实地检查指导防汛工作。
1: 6月18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开展防汛和中考保障工作检查，并开展巡河活动。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层层压实防汛责任，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扎实做好中考各项保障工作，确保全市安全度汛，中考平稳有序。黄晓斌一行首先来到贺村镇丰益村地质塌方点，实地查看塌方现场，详细了解隐患成因、监测预警及应急处置等情况。他强调，当前正值主汛期，地质灾害防范形势严峻复杂，务必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立足最不利情况，做好最充分准备。应急管理、资规等部门和属地乡镇要举一反三，在全市面上加强排查，对存在的隐患的区域坚决采取隔离管控措施，切实筑牢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防线。随后，黄晓斌来到电坝头水库地质灾害防范区，检查防汛隐患整改落实情况。他仔细询问了水库水位巡查值守及地质灾害防范措施，要求水利部门进一步强化山塘水库的巡查监测，督促巡查员切实履行职责，做到定点值守、动态巡查，实时掌握隐患点变化情况，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各项防范措施精准有效。在江山第二中学中考考点，黄晓斌实地检查了中考安全和防汛保障工作，详细了解考点布置、考务组织、应急准备等情况。他强调，中考关系千家万户，当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频发，各相关部门要全力保障考生在极端天气条件下安全顺利参加考试。全市所有考点必须制定完善应急预案，细化应对措施，确保心中有数，应对有力，做到万无一失。
0: 6月17号，上虞镇七一村在村委会活动室举办纵情端午相约健康手作香囊与五彩绳主题活动。佩戴香囊和五彩绳是端午节传统习俗，寓意驱邪避瘟、祈福纳吉、安康顺遂。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现场演示香囊制作基本步骤和五彩绳编织方法。村民们领取材料包后，在志愿者的协助下开始动手制作。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精心制作，一个个造型精巧、艾香扑鼻的香囊陆续完成。一条条色彩鲜艳、寓意吉祥的五彩绳也编织成型。活动最后，全体参与者合影留念，定格下邻里欢聚的温馨时刻。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开展端午民俗体验活动。
2: 聚焦三农，
0: 端午假期，豆蔻年华农耕乐园推出粽香田园、香囊传情亲子民俗体验活动。6月19号至21号连续三天开设香囊 DIY 包粽子、古法榨油三大特色体验，吸引了许多亲子家庭走进田园，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文化与农耕乐趣。6月19号，在古法香囊手作活动现场，艾草香料香气四溢，端午主题布景氛围感十足。十余组家庭签到后，领到五彩绳与艾草锤，先参与端午民俗小课堂，了解配香囊、驱疫、祈福的习俗。学生江荣：
3: 今天我们体验到
0: 学生王楚玉：
4: 今天体验下来很好玩，我还想再来玩一次。
0: 手工制作间隙，主办方还安排了学生才艺表演，轻快精彩的节目让整场活动更加热闹温馨。家长周水俊：
5: 好几次都没抢到，所以这次好不容易抢到就来了，然后恰好是端午节嘛，也想让孩子来做一下香包，了解一下

0: 节，都获得了做香囊的快乐，环境非常好。
1: 活动结束后，大家可以带走自制香囊，还能游览园区田园风光、特色业态，沉浸式享受田园休闲时光。豆蔻年华农耕乐园运营负责人金峰：
2: 豆蔻年华因为是依托整个剑兰山哈，我们有520亩的土地，在这边的话，大家可以更好的欣赏到剑兰山的风景，来这里可以体验更好的家乡文化。接下去的话，我们会根据这个节气推出青年巴士和豆蔻青年夜校等活动，包括众人示意啊、焚香点藏、观画插花，都是我们相应的一些 DIY 活动的主题。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4: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1: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4: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1: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4: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1: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4: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1: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5: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刚扶底村勤暖端午，爱枕暖心。
3: 乡村采风。
5: 6月18号，双塔街道综合文化站联合刚扶底村在村文化活动室开展勤暖端午、爱枕暖心、艾草枕头 DIY 活动，吸引多名村民参加。活动伊始，文化站管理员江玉向大家介绍了端午节的由来和传统习俗，细致讲解了艾草枕制作步骤。实际操作中，江玉与熟练的村民主动协助，大家互帮互助，现场氛围温馨融洽。村民吴丽：
6: 我刚给了一个角度蛮好的，对大家看看，对颈椎蛮好的。
5: 刚扶底村党支部副书记刘明华：
7: 为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丰富村民生活，刚扶底村开展艾草枕活动，传承了艾草民俗有养生实用价值，也让群众感受到传统端午文化，体验了手工制作乐趣，收获平安舒心。
3: FM 104.7，江山电台幸福调频，走进新农村，精彩继续。
5: 粽叶飘香化端午，民族团结聚清泉。
1: 粽子作为端午节标志性的节日美食，陆续登上市民的餐桌。而除了主流的咸菜肉粽、甜粽，一枚承载着民俗底蕴与民族温情的六合粽，也在青湖街道清泉村悄然飘香。6月18号，清泉村共享食堂内一派繁忙。一张圆桌上，糯米、黄小米、红豆、薏米、五花肉、土豆、咸菜等各色食材一应俱全，粽叶采生也已提前备好，近10名村民正围在一起包粽子、话家常。 制作六合粽并不复杂，现场村民们配合默契，手法娴熟。先将糯米、黄小米、红豆、薏米充分混合，加入酱油、食用油拌匀调味，调配出鲜香十足的主料，再将粽叶弯折成漏斗状，填入适量主料，铺上腌制好的五花肉，再次铺上主料，压实抚平，最后折合粽叶，缠绕彩绳，一枚枚精致饱满的粽子便制作完成，等待上锅蒸制。在大家口中，记者了解到，在清泉村，六合粽早已超越了食物本身的意义，成为邻里乡亲温情互通的纽带。清泉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吴香华：
8: 因为我们清泉村是来自我们上区13个乡镇78个村人，也是一个多民族村，有6个民族。那么当时我们移到这里，大家非常复杂，难以融合。那么为了我们能让大家融合在一起，六个民族人融合在一起，而且我们在每年呢举办一些活动，包括我们这个端午节包粽子，那么也是按照我们把这六种粮食把它合在一起包这个粽子，让我们寓意就是让我们六个民族的村民融合在一起，像粽子一样、糯米一样粘在一起。
1: 多年来，包六合粽、送六合粽的习俗在村里普及开来，民族团结、邻里和睦、包容共生的和文化理念已经悄然扎根在每一位村民心里。村民吴明先：
6: 这个呢是端午老五粽，这个就是端午节包的。平常呢，一些那这个时候呢，都能包的。然后吧，送隔壁那哦，亲戚朋友哦，都能送的。这边过来管干部管那家的爹爹。
5: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9: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10: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9: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11: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9: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5: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 科创高地生态

0: 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3: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3: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3: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四十一集，
3: 我也不知道，就是想念越国的山川树木，还有那湿润的气息，甜柔的粤语。
2: 楚萧未闻之，不由得心头一震，自从进了影子卫队，自己就如同一个被使命感驱动的工具，没有了情感，心中盛满的只有冰冷的铁血亡命。多少年来，他还是第一次听到他的师兄弟们说这样的话，发这样的感怀。他看了惠游一眼，
4: 但愿美丽善良单纯的侍卫能躲过王后那一劫。
2: 楚校尉又一次勒马缓行，看着惠游的一言一动，心中竟涌出几分怜惜，但这种情感还未来得及在脸上表露，就被他生生地卡死在喉结之间。他连咽几口唾液，挥鞭指指周围说，
4: 喏，这里还是吴国原来的地界，你看咱们的王上真是仁慈啊，派了那么多军士帮助百姓修水利，此后肯定年年大丰收的。
2: 惠游也放缓了缰绳，他想起了卜好与阿丽。
3: 师兄，你说吴明既已成为越王子民，且能安居乐业，他们为什么还带着那么深的仇恨呢？
4: 仇恨？你说吴明有仇恨？
2: 楚校尉疑惑地望着他问。吴明的仇恨，范蠡的困境，自己心中的惆怅，面对王后的不测，在惠游心中捆成了一个又一个的仇结。他不想多说什么，一阵春风吹来，他左手勒紧缰绳，右手的马鞭早已抽了下去，他喊着，
3: 我们快点走吧，朕想早些回到会稽。
2: 范蠡每天放步桃山上下，看似悠哉游哉，实则在探大地之宝。午后他信步桃山北坡，突闻远处传了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他循声疾步绕过一个山坳，来到一个马场，马场空地上沉着一具年轻人的尸体，几个满身是血的人正在哭诉着卖马途中遭强人打杀抢劫的情形。马场主降叔俯尸痛哭，
5: 儿啊，你是真想不开啊，马被抢了算咱倒霉，你为何要去跟那些强盗拼命呢呀？
2: 一个头上冒血的故宫抹抹流到嘴边的血说，
6: 祥叔别哭了，你可得保住身子。
2: 他扶起蹲在地上的祥叔说，
6: 祥叔，这卖马的活咱们再也不能干了，你是不知道啊，每次去卖马我们都是提心吊胆的。
2: 祥叔哭着说，
5: 孙子，祥叔知道你们的苦，可不把马卖掉，那本钱如何收回呀？看来这马场是维持不下去了，这可如何是好啊？
2: 站在一旁看了一会儿的范蠡问，
4: 这马为什么如此不好卖啊？
2: 湘叔又悲又急，对这个陌生人的闲话哪有心肠理睬，他看了他一眼，又呜呜地哭了起来。站在范蠡身旁的一个老故宫说，
7: 哎，你是不知道啊，这产于北方的马在当地卖不出价，到了南方才能卖出大价钱，可南方千山万水，又常遭强人抢劫，这马场实在不好经营啊，可不支撑着，找谁来接手呢？
2: 范蠡思谋片刻后对祥叔说，
4: 掌柜的，你真想卖这马场？
2: 祥叔这才抬起头来叹息着道，
5: 我想卖，可谁来买呀？

0: 你想卖什么价呀？
1: 江叔站起来打量了一眼范蠡说，
2: 我还有53匹马，连马带场怎么也得卖5000多吧。
1: 范蠡在心里默算了一下说，
0: 那我把你的马场盘下来吧。
1: 这几乎是天上掉馅饼，香叔抹了一把眼泪问，
2: 你这话可是真的？
0: 这样吧，我方才已看过了你的马场，我出5100将它盘下，可是现如今我手头没有这么多钱，只可先付你2100，余下的3月后付清，你看可好啊？
1: 祥叔先是惊喜，听了后面的话又泄气了，他低下头来半晌不语。范蠡说，
0: 我是桃山村的朱公，山那边有个商铺的。
1: 祥叔即刻问，
2: 哦，可是陶朱公商铺？
1: 范蠡点点头。祥叔说，
2: 你的商铺可是个大商铺啊。
1: 他又盘算起来，范蠡笑笑说，
0: 如果你信得过我，就将马场卖给我，3月后到陶朱公商号来取余下的钱。
1: 祥叔终于下了决心，一咬牙说，
2: 行，就这么办了。
1: 范蠡接着说，
0: 你多年经营马场，自然经验丰富，若是愿意就留在马场替我照看着，盈利了我给你一分成，若是亏了我付你工钱，可好？
1: 祥叔几乎不相信地问，
2: 你真能照你说的办？
1: 范蠡认真说，
0: 朱公从来不诓人。
1: 这场交易就这么不张不扬地定下来了，在场的人无不为祥叔高兴。范蠡回到商铺时已到了打烊时分，他稍歇一会儿就对一时他们说道，
0: 今日有收获，我将北坡的马场买下了，答应先付2100给马场，余下的3月后付清。
1: 一时笑了笑，转身就去柜台筹备，
2: 刚进了货，我看看能否凑足2100。
1: 子规疑惑不解地问，
3: 咱们连买地的钱都筹不出来，为什么要将家产压在马上？
1: 一时看看他说，
2: 马既是商品又是运输工具，值得一投。子规要记住啊，对你父亲定下的事儿，只需去物，不需多问，这就是二叔跟了你父亲多年最大的收获，你是家里老大，要多用心才是。
1: 多日在王宫前寻找等待范蠡终无结果，后又被大夫人关入柴房，又冻又饿，虽经僵印揭出后又回到原先的生活状态，惹儿却彻底死了心，他断定范蠡不在楚宫，他生之目的似乎已经如烟消散，加之江印日夜忙于经商，他又走了。看着这阔绰又落寞的院落居所，他仍是心如死灰，他形容憔悴，不再弹琴，整日趴在织机前织着布。唯一惦记他的只有小娥，那天他看了一眼已经放冷了的饭菜说，
4: 夫人又不吃饭，只是不要命的织布，难道偌大一个江府就缺夫人一个织布人？
1: 惹儿有气无力的道，
4: 倒不是别人逼我，是我自己想如此做，否则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1: 小娥想了想叹息一声，
4: 夫人为何如此想不开呢？不就一个亲戚没找着吗？夫人在江家虽然要受大夫人的气，还是锦衣玉食呀，犯得着如此苦着自己吗？
1: 惹儿流起泪来，
4: 人呐，有事是说不清的，你不知道这个亲戚对我有多要紧，要是找不到他我都不想活了。
1: 小娥眨着眼睛半天也不明白，
4: 怎么会这样呢？要不我求老爷帮夫人去找找。
1: 惹儿摇摇头，
4: 我知道不好找。
1: 他突然意识到什么，拉住小

0: 我的手说，
1: 此事千万不要跟别人说，也不能跟老爷说。
0: 小娥用力地点着头。这日午后，范蠡步出陶朱公商铺，向斜对面的酒肆走去。酒肆不大，看样子却已有了些来历，因为位于驿道路口，不但当地人常来光顾，来往客商也都喜欢在此歇歇脚，痛饮几杯。范蠡将陶朱公商铺开在这里，这酒肆也是诱因之一。闲时他坐在这里饮两樽，不光能消神解乏，还能听南来北往的客人谈天说地，由此获知不少天下之事。小二见范蠡走来，殷勤地招呼着，
2: 哎呦，朱公来了，小二专门给您老留着座呢，还是两碗。
0: 范蠡点点头，酒肆中的几个熟人也与范蠡打着招呼。范蠡坐定后吩咐小二说，
3: 给每位老朋友送上一碟花生米上我账上。
0: 大家连声道谢，范蠡喝着酒同来往客商闲聊起来。窗边邻桌上几个讲楚国话的客商正聊得热闹，一中年商人称奇地说，
4: 原本上影商界平平和和，大家公平竞争，都有钱赚。哎，可自从去年不知从哪里来了个江记商号，这上影商界呀，就让他弄了个稀里哗啦，他几乎一家独大起来，那真是四通八达，风生水起呀。可我们呢，真不知什么时候就被他击垮。
0: 一年纪稍大些的客商说，
5: 曲掌柜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你没听说有正有商，心中不慌吗？这江记的靠山呢，原本是有钱有势的贵族，听说还是王宫一个很大的官呢，权钱结合，谁能惹得起，谁能斗得过呀，认了吧。
0: 曲掌柜一拍大腿，
4: 我说呢，还是高掌柜耳朵长眼睛亮，呵呵，你听说了吗？如今呢，这江记商行已经打通了由北至南沿途的所有关节，他们的声丝可以畅通无阻，坐遍周遭各诸侯国了。
0: 高掌柜饮了一口酒说，
4: 也好，他这么做还可以在上影给我们留下些缝隙，让我们有口饭吃啊。
0: 听着他们的谈话，一个主意即刻从脑中跃了出来。范蠡没有按往常惯例喝两碗酒，喝完一碗交了钱便起身离去。范蠡回到商铺，一句话不说，便写了很多告示，告示上写着，陶朱公已建一支运输马队，近日开业酬宾，货物量大者价格从优。子规拿出去挂于路口与酒肆四周。两马疾驰，小行夜宿，楚校尉与会由终于回到了越国都城会稽。楚校尉将会由安排在一家客栈后，便径直去了王宫禀告王后。等在客栈的会由却坐卧不宁，他突然灵机一动，打开包袱，找出了王后送给他的那只玉镯。他仔细看了看，庄重地戴在手腕上。霎时，王后送镯时的亲切面容浮现于眼前，他戴上手镯的手腕也顿时感到一种温润与踏实，先前忐忑的心安定下来，他自以为有了说服王后不再追究范蠡的信心。未久，楚校尉跑回来告诉他说，王后要见他。惠由激动地跟在他身后，两人行走如飞地进了王宫。一进王后寝宫，惠由便亲切又惶恐地双膝跪地叫道，
1: 惠由拜见王后娘娘。
0: 王后审视他片刻，才不失威严地说，
1: 不必多礼。
0: 他绕着惠由走了几步说，
1: 哼，还带着本宫送你的玉镯呢，本宫交代给你的使命可有结果？
0: 跪在王后膝前的惠由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0: 摸着腕上的手镯，急跳的心才稳定下来，于是娓娓讲述起这几年的经历、观察与判断。王后那双威严又犀利的眼睛一直紧盯着他，他虽早已习惯了这双眼睛，可几年未见，他还是有些打怵。但当他自问为辱王后使命时，他的心又定凝下来。听完惠由的禀告，王后不露声色地问：
1: 上将军不接相印说了理由吗？
0: 惠由想了想说：
2: 说了，他对田丞相说，这辈子只做生意，不做官。
0: 王后又问：
1: 田丞相听了有何话说？
0: 惠由迟疑了一下说：
2: 田丞相说，你不做官太可惜了，可人各有志，实在不愿，别人也不好勉强。
0: 王后的嘴角牵动了一下，惠由被他无言的威严震慑的埋下了眼帘。良久，他抬起头眼望王后说：
2: 惠由敢担保，范大人绝不会做官了。
0: 王后挑了挑那两道细长的柳眉：
1: 你凭什么担保？
0: 惠由道：
2: 我在他家待了五年，对他甚为了解。
0: 王后轻轻一笑：
3: 五年，本宫与王上与他相处了将近30年，都未能琢磨透他，你竟能给他担保？
0: 惠由的头又低下了，王后似乎陷入了判断之中。少顷，他又问：
1: 那个惹儿姑娘没去找他们？
0: 惠由摇了摇头，坚定地答道：
2: 没有。
0: 王后收回目光，她摩挲着自己的手背，欣赏着自己修长的手指，轻轻吐出：
1: 此话似乎还可信。
0: 跪在一旁的楚校尉听了，脸色微变，惠由的身子更在微微抖动，沉默像山一样压着他们。惠由突然直起身子，双目定定地看着王后说：
2: 惠由始终忠于王后，惠由从来没有忘记对王后的誓言。惠由以为范大人一家都很善良，范大人绝对不会做危害越国的事。
0: 王后似乎烦了，还挥挥手对楚校尉说：
1: 好好安顿惠由，以后的事改天再议。
4: 诺。
0: 楚校尉连忙带着惠由退下。他们走后，王后举步窗前，他看着时聚时散的浮云，自语道：
1: 惠由啊，你的心到底是向着本宫，还是向着他？你真是让本宫失望。
0: 楚校尉带着惠由惶惶恐恐地穿过王宫，刚入回廊，恰遇勾践一行迎面走来，两人一见，立即躬身退入廊边。惠由忽见大王那冷峻的目光盯向他们，心脏顿时紧缩起来。他下意识地用手摸摸腕上的玉镯，这细微的动作瞬间引来了勾践的目光。他一眼就看到了惠由手上的玉镯，这是一只令他刻骨铭心的玉镯，使他经久难忘的玉镯。去吴3年为奴，王后唯一的事物就是这只玉镯，他怎么会戴在这位年轻男子的腕上？勾践走近几步，拿起惠由的手说：这玉镯怎么到了你手上？惠由不敢回答，将头轻轻低下。勾践要认真看看此子何人，他用手托起他的下巴，惊问道：你是个女孩？他越看越面熟，一时为他酷似西施的面容所疑惑，所震撼。他眼盯惠由，问询左右：此女何人？左右侍臣均摇头答说不知。楚校尉情急之间谎说：
4: 回禀王上，此女为王后新选的侍女。
0: 勾践两道浓密的长眉挤得连了起来，他半信半疑地说：王后侍女？他还想说什么，一大臣匆匆地跑来说：
5: 启禀主上，

0: 祠仪式已准备完毕，只等大王上香了。
1: 他只好收回目光，朝前走去，走了几步又回头对身旁侍卫说，好好查查刚才那女子到底是何人。方南与几个临时故宫快马加鞭赶到盐场，运回了两大车海盐。范蠡一见便兴奋又关切地问起盐场近况。方南喝了几口水说，
2: 前一阵儿因为没了咱们的消息，曹顺急得差点乱了方寸，可当很多盐民失去信心之后，曹顺反而冷静下来，他告诉盐民们，我们绝不会不管他们，他将咱们留下的钱按时发放给盐民，如此便稳定了人心，盐产也上升了。我去的时候，他们煮出的盐已经堆成了一座小山，而且质量越来越好。范蠡听着感慨说道，
3: 顺儿真是好样的呀。
1: 方南激动的，他一见我激动的眼睛都红了，话也讲不出来，那样子真是。范蠡说，
3: 咱们一定要好好待他，这是个可造之才啊。
1: 方南点点头，这回总算明白了大哥的良苦用心，他们太需要我们扶助了。一旁静听的一时这才说，
0: 盐场能正常产盐也缓解了我们眼下的压力，这回我去晋国秦国送盐吧，他们不认识我，我就说是受赤衣子皮商号委托，如此也不会暴露我们的行踪。
1: 范蠡点头赞许，
3: 二弟想得真周到，如今咱们与西部诸侯国离得更近了，那边海盐需求量大，应该向那边开辟海盐市场。
1: 义士说，
0: 来回路上我会留意寻求市场的。
1: 他们正说着，就有人来联系运输的事儿。方南跃跃欲试，范蠡说，
3: 我们要着重接大单，一般小单先放放。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噔噔噔，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路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

0: 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点兵上林切，母把母金落了头，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还毒还了干不进，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切滋味有蒙圈，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挖昂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6: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7: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42集，方南觉得范蠡违反了以前的经商原则，他不仅

0: 解地问：大哥，原不是说在没机会做大生意之前，小生意也不能耽误吗？如今怎么就不接小单了呢？范蠡笑了笑：
1: 我已经瞄准了一条大鱼，有了这条大鱼，我们的马场就活了。
0: 子规懵懂的道：
2: 这条大鱼在哪里啊？它能来吗？
1: 钓大鱼之前要屏息凝视，心无旁贷。
0: 范蠡笑看着他们：
2: 那要多少马匹才算大单啊？
1: 30匹以上。
0: 方南和子规同时瞪大眼睛看着范蠡：
3: 啊，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0: 范蠡笑得更加沉静：
1: 为期不远了。
0: 生意忙了起来，为此范蠡他们一般不回家吃午饭，谁回家了就将午饭带到商铺去。今日子规回家取东西，正逢午饭时分，邹图氏便让他早些吃饭，好给商铺带饭去。子规吃过午饭后，却坐在门前看着那条小路发呆。邹图氏提着饭篮问：
4: 子规，怎么不去商铺啊？
0: 子规接过饭篮放在一旁说：
2: 刚吃过饭，歇歇再去。
0: 邹图氏探头朝小路那边看了看说：
4: 莹莹最近每天都来找我削纺纱，近日怎么还不来呢？
0: 子规若有所失的：
2: 莫非她生病了？
0: 邹图氏说：
4: 不会吧，昨日还好好的呢。
0: 邹图氏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4: 要不你送完饭过去看看，顺便给大家送点粮食去，也算俩怪可怜的。
0: 子规豁地站了起来，满心欢悦地答应着。邹图氏从里屋取出一袋素，子规拎起粮袋与饭篮飞快地跑了。邹图氏看着他的背影笑着说：
4: 这小鬼头有心思了。
0: 勾践自前几日见到惠游之后，便陷入一种迷惑与欲望之中。那女子到底是谁？他为何酷似西施，又不是西施？他与西施有何渊源？如果是……他正在悬想之中，刺探的女子下落的侍臣来报：
5: 启禀主上，小人已经查明那女子的来历，她确实是王后的人。
0: 勾践正要再问，忽闻外间通报：
6: 王后驾到。
0: 勾践闻声即屏退左右，此时王后已走了进来。他施过礼后就满脸喜气地说：
7: 听说皇上祭祀时天籁齐鸣，祥云临照。
0: 勾践踌躇满志地说：是的，那是祖先诱我越国，吾日就要迁都了，王后在忙什么？王后笑了笑：
7: 臣妾能忙什么，还不是一切围着王上转。
0: 勾践定定地看着王后说：那你的影子卫队又在忙什么呢？王后道：
7: 他们都为越国尽忠。
0: 很好，王后是周氏之后，有的是资本辅佐寡人，只是不要做过了头。王后闻言一时答不出话来，勾践转过身去，边走边说：把那个酷似西施的女人送到寡人宫里来。王后瞪着勾践的背影说：
7: 王上，你……
0: 她不由得站起身来，急切地说：
7: 使不得，你是个危险的女人。
0: 勾践回过头说：寡人当然知道，自古就没有哪个女人对男人来说是安全的。王后追在勾践后面说：
7: 皇上，臣妾可以为王上物色绝色美人。
0: 寡人就要那个女人。
7: 她坏了咱们越国的事，已被处置。
0: 勾践转身看着王后一笑：哼，寡人相信 王后费尽心机找了一个库

0: 似西施的女人，绝不会轻易毁掉的。王后颓唐地说：
1: 是啊，臣妾花了好几年的功夫，精心培养了一颗棋子，却走了一步败棋。
0: 豪山村虽然地贫人稀，可村落的地势与位置却为范蠡所看重，特别是村边那条小溪，更是桃山村民的福脉。小溪不过一跨之宽，莫溪之深，它好似一条玉带绕村南而过，一年四季清水长流。女人们洗衣洗菜都在溪边，到了夏季，更是男人与孩子们洗澡擦身戏水的好去处。子规没有先去商铺，而是绕道去了莹莹家。经过溪边时，两个边聊天边洗衣的女人见了，打趣地问：
2: 大少爷是去找莹莹姑娘吧？
0: 子规一听霎时红了脸，他装作没听见，只顾低头快步走过，身后两个女人看着他的背影大声笑了起来。到了莹莹家门前，他放缓脚步，平静了一下心情，才走入门去。莹莹听到门响迎了出来，子规见她满脸愁容，一问才知原来是爷爷生病了。子规安慰她说：
3: 别怕，父亲懂医术，我去叫他来给爷爷瞧瞧。
0: 说罢他放下粮袋就去了商铺。范蠡听说老阳关病了，连忙扒了一碗饭，带着方南去给老阳关看病。子规愣了一会儿，也匆匆地尾随而去。范蠡他们进得茅屋，见老阳关浑身发烧，昏聩沾雨，他给老阳关切了切脉，问莹莹是否给爷爷吃过药。莹莹说
4: 已请郎中看过，
0: 并端出药渣给他们看。范蠡捡起药渣仔细辨认一下后，转问方南说：
5: 你看老阳关的症状，该加什么药好？
0: 方南跟着范蠡学了十多年的医，对一些常见病症已能准确下药了。他想了想说：
6: 大黄、芒硝、
0: 枳实、厚朴。范蠡指着药渣说：
5: 没错呀，郎中下的就是这些药，怎会不见效呢？
0: 方南接过药渣看了看，也感疑惑。范蠡继续给老阳关查舌按脉，并摸了摸他的肚子，只见老阳关腹部胀满硬痛，于是灵机一动，在原有的药方里加了一味威灵仙。方南在一旁不解地问：这威灵仙是？范蠡说：
5: 这个病属热入阳明症，老人家久病且已年迈，其脏腑之气郁滞，故原用汤药停顿期间难于奏效，药停腹中难下大肠啊。我借威灵仙走串之功以触发之，看看是否能够见效。
0: 说着他即命子规快去买药。子规听罢连忙跑去山外药店买药。范蠡又吩咐莹莹好生照看爷爷，如有变化尽快去找他。莹莹感激的只顾点头流泪，再也说不出什么。晚饭时分，子规才回到家来。他说老阳关吃过父亲配的药没多久便通了便，之后烧退去，便安静地睡了。他是看着老人睡安稳后才回家的。范蠡听罢松了一口气，方南也兴奋地说：
6: 以后啊，我除了做生意还得跟大哥好好学医。
0: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此时正伺候一家人吃饭的邹图氏偷偷摸摸自己的肚子，又掐指算算，成亲这么久了自己的肚子还没起来，他有些急，想请范蠡给他开些药，可又不好意思开口，只好将手轻轻放了下来。晚上邹图氏愧疚地对义师说：
7: 你待妾身体贴周到，可妾身的肚子却不争气，成亲这么久了还不见动静，你可否跟大哥说一声， 让他也为妾身下点药。
0: 虽已夫妻多时，邹图氏说这话时还是满脸绯红的，不敢看着一时。一时却笑笑说：
8: 呵呵，不急，该来的迟早会来，不想来的勉强也不来。
0: 此话说的邹图氏又羞又急，他只娇羞地推了他一下说：
7: 看你呀。
0: 一时笑着将他拉入怀中。离别两月有余的霍管家从晋国回到江府，问安之后，江印说：
9: 霍管家辛苦了，晋国市场可有进展呢？
0: 霍管家兴奋地说：非常顺利，公子在那里已开了三个分号，还说等晋国市场稳定之后，他还要去其他诸侯国再开分号呢。江印十分宽慰地说：
9: 木儿终于长大了呀。
0: 霍管家说：公子的确是个经商之才，还有一个好消息，我在回楚国的路上听说，齐西桃山有个陶朱公马队，他们正在开业酬宾，且放出话来，如果有大宗运输，他们只收少量运费。江印听后大喜：
9: 我刚好在鲁国联系了一批货，要运回楚国来，那就辛苦霍管家歇几日之后去桃山跑一趟，与马队谈好后直接去鲁国运货。
0: 霍管家说：无需多谢，明日一早我就启程。江印心中惦记着惹儿，他叮嘱了霍管家几句之后便回房去了。虽已入夜，经过几日思虑的王后还是忧心忡忡地招来了楚校尉说：
1: 本宫有一件十分为难之事，如今只能交给你来办了。
0: 楚校尉立即跪地一拜：
3: 小人愿为王后效劳。
0: 王后扶起他说：
1: 起来吧，如今我也只能信任你一人了。
0: 之后他叹了一口气，走到楚校尉身旁，充满伤感地说：
1: 惠游自11岁被本宫所救，就一直将她视为女儿，如今她却背叛了本宫。
0: 楚校尉顿时冒出一身冷汗，他停了停说：
3: 惠游心地善良，忠心耿耿，她不会做有损王后的事的，如若她背叛了王后，怎会再回越国？
0: 王后驻步盯视楚校尉良久，连连冷笑了几声：
1: 莫非你也对本宫存了异心？
0: 楚校尉连忙说：
3: 小人不敢，小人誓死效忠王后。
0: 王后这才说出她的判断：
1: 本宫很清楚，惠游冒着杀头危险回来，不是忠于本宫，而是想为范蠡求情。
0: 他踱了几步说：
1: 他是在赌本宫对他的感情与信任，唉，毕竟年轻单纯，他还不懂王宫深似海的危险，有很多瞬息变幻的事连本宫都无法把握。
0: 楚校尉悄悄擦了一把汗，呼吸更加沉重起来。王后摇了摇头，似乎下了最后决心：
1: 惠游是不能再留了，本宫原本想留着他带你去找范蠡，可情况变了，王上一定要他，本宫又能如何？
0: 楚校尉闻言额头再次冒出大汗。王后见了说：
1: 本宫知道你不忍心，可不杀惠游，情势将变得更加复杂，本宫担心若容他留在大王身边，一旦他为他人所用，我越国就有灭顶之灾。
0: 他挥了挥手：
1: 赶在迁都前将事情了结吧，记住惠游千万不能落入王上之手。
0: 正午时分，一位管家模样的人来到陶朱公商号，他自称是江济商号的霍管家，此次前来就是要拜见贵号老板。陶范蠡知道等待已久的大鱼来了，不禁心中暗喜，便一面让座一面吩咐斟水。
5: 霍管家远道而来，先喝口水，之后我们再小酌一回。
0: 霍管家说：不客气，在下饭已吃过，我东家要的急，我们就直接谈生意吧。 我是为马队而来。范蠡道：“
5: 啊，也好。那么，贵豪需要多少匹马？”
0: 霍管家道：“至少30匹，能调40匹更好。”他以为这个数目会吓到朱公，哪知范蠡微微一笑，轻描淡写的问：“
5: 可够用？多不够，还可多些。”
0: 如此气派已弄得霍管家瞠目结舌，他尚未说话，范蠡又接着说：“
5: 价格也好商量，但马队一路的膳宿安全，就需贵号费心做保了。”
0: 霍管家连忙点头道：“好说好说。那么朱公肯以什么价成交呢？”范蠡沉吟片刻说：“
5: 既已承诺优惠，那就以每匹马8刀币成交吧。”
0: 霍管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跑这种长途，他们以往请的马队最少每匹也得20刀币，这朱公是……正疑惑间，一旁的方南子规同时抗议：“这么低的价格，我们的马队如何维持下去啊？”范蠡看了看他们，笑笑说：“
5: 第一家顾客嘛，不赚钱也要接呀。生意不光为赚钱，还要图信誉，交朋友，以后彼此就是老客户了。”
0: 霍管家连连点头说：“嗯，那是那是，以后我们将计的运输就找你们了。”子规气得话都说不出来，扭身便走出店门，方南也气鼓鼓地跟了出去。是晚，范蠡将方南子规叫到一起，将这趟运输生意交给他俩。见他俩气还没消，范蠡打趣说：“
5: 青蛙鼓气是为了延长呼吸时间，你俩鼓气是为什么呀？”
0: 方南低头不语，子规气呼呼地说：“
3: 我们怎么讲也不明白父亲做的是什么生意。”
0: 范蠡笑呵呵地说：“
5: 你们若能高我一筹，不就能理解了？”
0: 他见两个愣小子瞪大眼睛看着他，就问：“
5: 你们说，咱们的马场是卖马赚钱，还是运输赚钱啊？”
0: 方南子规不约而同地回答：“
3: 当然
0: 是
3: 卖马
0: 赚
3: 钱。”
0: 班里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5: 着啊，两个傻小子不问呀，那运货不赚钱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关键是要将马安全地带到南方，接货之后再找买主卖掉，这才是大生意啊。”
0: 方南子规这才恍然大悟，两人不禁抿嘴而笑。此时外面传来拍门声，方南脱口而出：“二哥回来了。”他与子规都抢着去开门，果然是一时送盐回来了。他一见范蠡就说：“
8: 大哥，我又找到了几家客户。”
0: 三人听了都很兴奋，范蠡让方南子规早些去睡，他要听听一时送盐的经历。说话间，邹图氏已将一碗热腾腾的面条端给一时，一时边吃边聊，他毕竟跟随范蠡多年，他们无论谈论什么总能相解相气。第二日天刚破晓，方南子规就带着几个故宫与马队随同霍管家一起奔赴楚国。卧于床上的惹儿攥着胸前的小金笛似睡非睡，这些年来支撑他的最大精神支柱便是寻找范蠡。晚帝与王公寻找的失望给了惹儿致命的打击。朦胧间，西施轻轻走来，他轻叹一声：“
7: 如果有一日姐姐不在了，你一定要将小金笛交给范大人。”
0: 惹儿挣扎着睁开了眼，他霍地坐了起来，与其如此半死不活地过着，还不如拼死出去找人。范大人那么大的本领，绝不会销声匿迹，说不定走出江府的深宅大院就能寻到他的踪迹。惹儿顿时来了精神，他翻箱倒柜地找出了一些首饰， 随便拿了几件衣服打成了一个包袱。正打

0: 点着，传来了僵硬的咳嗽声，他连忙将包袱藏起，重新扛回到床上。子豪读书了，范蠡将他送进桃山唯一一位私塾先生那里去学习。日近黄昏，子豪从私塾回家时，遇到几个大孩子正在欺负一个小孩，他路见不平，冲过去便将被打的小孩拉了过来。那几个大孩子见状，呼啦一声一起扑向子豪。此时恰好莹莹从村头走过，见他们打架，便将子豪拉回家去。走投市见子豪衣衫撕破，嘴角流血，他先谢过莹莹，便问子豪发生了什么事。子豪仍是气鼓鼓的，他分辨说，
1: 那些人太坏，几个大的欺负一个小的，我看着不平才动手的。
0: 莹莹一旁证实，
2: 是这样的，要不是子豪帮着，那小孩不知被打成什么样呢。
0: 邹图氏便为子豪擦着嘴角的血迹，便说，
3: 扶弱灵强，帮助小孩这是好事，但不能动手啊。
0: 子豪哼了一声说，
1: 哼，要是护游姐在家，她肯定会帮我。
0: 邹图氏听了，即刻将后面的话咽了下去，连忙给他擦伤换衣。子豪愤愤地挣脱开他，自己回房换衣服去了。莹莹不知道惠游是谁，她见邹图氏沉默不语，知道他心中难受，于是岔开话题道，
2: 方才外面起了风，我给爷送衣服时见你家周公站在山坡上，好像有什么心事，我在后面叫他，他都没听见。
0: 邹图氏回过神来，说他该去做晚饭了，他边忙碌边请莹莹留下吃晚饭。莹莹说还要回去给爷爷做饭，于是闲聊几句就告辞出门了。楚校尉踌躇再三，终于下了决心将惠游约到西山小树林中。多年不见如今仅存的师兄，惠游不禁边走边回忆起他们当年一起习剑的时光，那真是一段诡谲又青春难忘的岁月。他沉默了一会儿，好奇地说，
3: 师兄，当年你们真的没看出我是一个女孩？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此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

0: 不享受之力。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3: 是先有鸟，
2: 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0: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5: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8: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0: 你好，您的快递。
11: 好的，谢谢。
1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14: 好看。
1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16: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1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8: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6: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生活是自己选择的衣裳，幸福我要的幸福没有束缚，幸福我要的幸福在不远处。这首歌曲听的各位内心特别荡漾，有没有？前奏一响起就觉得有一种挣脱束缚的那种洒脱的感觉，这是来自于2000年孙燕姿的《我要的幸福》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我要的幸福》。虽然说歌曲很幸福，我们也都很喜欢，但这首歌追我还有一段惨痛的记忆，跟你讲讲当时哈，高中的阶段，班上一位女同学特别特别喜欢孙燕姿，喜欢到孙燕姿换了什么发型，她就跟着去理，服装也是，非要买一个低配山寨版的孙燕姿穿过的那种服装，然后各种报纸啊、杂志上面孙燕姿的人像，她都要剪下来贴到笔记本上，还有就是孙燕姿那个标志性的嘴唇、牙齿，那同学其实根本不像，他要去学说话的时候好像就是上嘴唇遮不住牙齿那样子，大家好这样说，我说你好做作呀。然后我当时在校园广播站播这张唱片的时候，我说孙燕姿是出道即巅峰，结果这个评价让我挨打了。这位同学就是当年跟你说过的那一位，看起来非常温柔，会经常说讨厌然后跺脚，但是他说完讨厌跺完脚之后的下个动作就是拿起一本英汉大字典向你抡过来。他的理由是，你说我喜欢的歌手出道即巅峰，难道以后他就不行了吗？哎，我说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赞美啊，就像我说你今天真好看，啪给我一耳光，难道我昨天不好看吗？难道你诅咒我明天不好看吗？不是这个意思啊大姐。当年就是这张专辑让我被英汉大词典讨厌了一下，我记得很清楚，那位同学现在应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也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更壮，不好意思啊，来呀，互相伤害啊。这半个小时我们再一次搭乘不老时光机回到2000年，2000年华语歌坛出现了很多非常优质的作品，你看那个时候的这几位后来我们称为四小天后的歌手，孙燕姿、梁静茹、萧亚轩、蔡依林都在2000年发表了很重要的作品，当时可能觉得还算正常啊，因为大家水平都很高，而现在看来那可能就是咱华语歌坛的巅峰时期，我加一个之一吧，因为我怕挨打。刚才已经 Q 到了一个人，他也是在那年发表了一张非常重要的专辑，我们先把孙燕姿说完哈。孙燕姿那年发了两张，先是同名专辑当中有你说

现在天黑黑，然后年底的时候又发了一张，一年发两张唱片，两张都卖得特别好，而且人气简直是飙升。而当年也有另外一位歌手发了一张专辑，直到20年之后还有人不停地要让他给勇气。没错，这就是梁静茹的勇气专辑。今天给你播的是勇气专辑当中易洁琪填词郭文贤谱曲的如果有一天，到了副歌你应该可以跟着一起喝。

如果有一天我们再见面，时间会不会倒退一点？也许我们都忽略互相伤害之外的感觉。如果哪一天我们都发现，好聚好散不过是种遮掩。

眼，如果我们没发现，就给彼此多一点时间。这些词句这么念出来，感觉好像没什么特别，但是当你的生活有了类似的经历之后，你发现这些流行歌曲的某一字某一句，刚好就是在淬炼你生活的经历。好聚好散真的是种遮掩。要想到一个事儿，可能有点跳跃，那英有首歌叫《出卖》，当年就问朋友，哎，那英的《出卖》听过吗？他说听过呀，出卖我的爱，逼着我离开，再见。为什么突然间想到这个呢？好聚好散，出卖我的爱，逼着我离开，反而这些情歌之间都容易扯来扯去的，大概就是一开始的幸福，后来的麻木，再后来撕扯，但愿你不要经历后面的阶段吧。这半个小时我们在一起重回2000年，我们再一次搭上不老时光机的班机。这个时光机不需要买票，也没有乘客人员的上限，我们来看一看萧远轩窗外的天气。

有姚谦填词，伍思凯作曲，萧亚轩所演唱的《窗外的天气》，出自于专辑《红蔷薇》当中。想让你说一句你听过最伤感的歌词，刚才这句可能是其中之一。你离去那天，忽然倾盆大雨，忘记关的窗湿一地。看起来很平时啊，没有太伤感啊，但你想一想，这个故事可能是平时我知道有你在，我已经习惯了出门的时候窗关不关没关系，甚至灯关没关，洗衣机是不是在洗衣服也都不那么关心，因为有你在。直到有一天你离去，那天忽然倾盆大雨，回家时发现窗没有关，地上完全湿了，冰箱的门甚至还开着，我的生活就此被改变了。细节往往是最能够打动人的，就像这样的一句歌词，你离去那天忽然倾盆大雨，忘记关的窗湿一地，可能要比直接的说我伤心我难过我舍不得更能够戳到你我的内心。现在提到萧亚轩，我猜你可能总会想到一些八卦的新闻，关于他的爱情他的人生，我个人倒觉得那是他的自由，他的选择，他曾经带给我们这么多美好的音乐记忆，我们就记住这一面呗。至于说他的男友比他小多少岁，只要双方你情我愿，没有爱情买卖，除买我抵挨，比着我离开，那就没有什么毛病呀。这半个小时我们听的是被誉为亚洲四小天后的歌手，那个时候他们可能是新人姿态，而现在他们早已经是华语歌坛的中坚力量了。我们听过孙燕姿《我要的幸福》，梁静茹《如果有一天》，萧亚轩《窗外的天气》。你看我排歌单的时候强迫症又犯了，歌手名都是三个字，歌曲名都是五个字。最后一曲蔡依林在2000年的 Don't Stop 专辑当中，由黄舒骏填词，叶良骏谱曲，蔡依林演唱的抒情歌曲《什么样的爱》。今天就是这样，今天有你真好。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3: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6: 衣服脏了洗，
5: 身上脏了洗，
6: 车脏了洗，
4: 水脏了用什么洗？
7: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8: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9: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明远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0: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

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曾经在网上看过这样的一个总结，说张信哲最经典的专辑名字都是两个字的，比如说宽容、梦想、直觉、信仰、回来，这一系列都是两个字。张信哲的专辑封面当中印象最深刻的有三张，第一张是宽容，张信哲穿着里边的一件应该是白色的打底衫，然后一件白色的应该是衬衫套在外面，很大很长的衬衫，他张开双臂好像站在屋顶上面。另一张是信仰，这一张信仰的封面上张信哲的双手紧紧抱在一起，楚楚可怜的样子。其次就是回来，这一张好像是在一个唱片店当中，整个的色调是泛黄的，阿哲正在整理耳机，眼神没有看镜头，手上的手表很好看。这三张唱片的封面是阿哲的所有唱片当中封面我记得最清楚的。这首回来它的诞生好像就是为了让人去引用的，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对不对？这样的歌词不管是张信哲的歌迷还是非歌迷，可能都会将这样的歌词挂在嘴上，或者挂在当年的个性签名上面。一晃的这首歌都十多岁了。前些天网上碰到一个很久没见的朋友，他在问我的近况，然后跟我聊他的孩子，聊完之后已经说了再见，说了先去忙了，结果又赶紧跟我说如果有机会采访张信哲的话一定要拿个签名，因为他是张信哲的忠实粉丝。当年在听张信哲的时候我们可能十多岁，张信哲这三个字大概就等同于温柔、体贴、痴情、干净、绅士，而这些词语对于那个时期的姑娘来说恰恰是最致命的，充满诱惑力的。当时的盒带好像是9.8块一盘，那可能是几天没有吃的早餐，也可能是一本也许没有什么用的但是必须买的参考书，里面有已经被揉得有些褶皱的歌词本，而张信哲他用他无辜的眼神看着每一个在听他的人。今天这个小说的节目会跟你听什么呢？你可能会觉得要听张信哲，但是不好意思你猜错了。刚才这张专辑是1999年发表的《回来》专辑，这个小时想跟你说到一系列99年的专属记忆，包括在99年发表的唱片，99年我们看过的电视娱乐节目，还有当时的一个叫做《超级模仿秀》的环节，还有1999年我们看过的一部，也许并不算特别精彩，但是印象却很深刻的电视剧。这个小时的音乐专属于1999年，我是李志，谢谢你在听我。

不太确定这首歌在我的节目之外的别的节目或者别的电台你是否还可以听到，我也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会记得这位曾经的歌手景峰。他的原名叫做廖金鹤，当年参加《欢乐总动员》的超级模仿秀，他和另外一位叫袁娟的歌手是唯一的两位通过这个节目成为歌手的模仿秀。当时觉得很幸运，可以通过参加一个节目，而且并不是一个选秀节目而录制的唱片。但是这张唱片之后就完全没有了下文。这两首歌《风景》和《被你想起》，我在节目当中常跟你说起。而今天我们在阅读1999年的电视记忆。99年有一个电视节目特别红火，我不知道各位看过没，《欢乐总动员》，程前和张岩主持的。这个节目的红火也有很多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时势造英雄。那个时候国内没有特别多影响力大的娱乐节目，快乐大本营从97年开播，欢乐总动员是99年登场的，当时一开播就收视据说爆棚，而且程前张岩这对搭档也成为电视荧幕上最受欢迎的主持人之一。这个节目具体都有些什么内容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只是今天在背歌单的时候听到这些歌，再想到这些名字，一瞬间想到99年的这些记忆，所以想在这个小时跟你听99年张信哲发的回来专辑，还有在99年通过欢乐总动员之超级模仿秀走出来的景峰和袁娟他们的作品。如果听到这个声音，您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公众微信对他讲话，搜索李志，木子李，山寺志，对峙的志。现在这首歌叫做《被你想起》，青春的痕迹掩藏不住的。

0: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李志的不老歌，我是陶晶莹。
1: 那个时候电视节目像这样的娱乐节目为什么这么红火，为什么我们会在每个周末的那个固定的时间守电视机前去看呢？因为我们的娱乐项目不是太多，那会儿每个周六的晚上守着看直播版的快乐大本营，就像是那会儿的学生朋友过春节一样的很盛大的一件事儿。还有欢乐总动员这个节目，这是一档制作之后在全国播出的节目，还有那个时期又或者是晚一点点有一档广播节目叫做翩翩情，有没有朋友听过呢？也是在全国很多电台播出，那个时候不管是电视节目还是电台节目，他们都拥有非常庞大的观众群或者听众群。因为还是刚才说的那样子，没有微信，没有微博，没有这么庞大的互联网在支撑着我们的娱乐生活，所以电视和广播就是我们最好的选择。而那个时期的这个节目，我真的已经想不起来当中有什么环节，可能就是请一堆明星会做一些游戏，挺好玩的。当中最大的亮点就是超级模仿秀，其实这应该算是国内比较早的一个选秀节目，只是它是一个子栏目，并没有单列出来。而通过这样的一个小环节，可以选出一些不错的歌手，比如说靠模仿张信哲出道的景峰，还有靠模仿顺子出道的袁娟。现在播的这首歌，我猜大部分的朋友都没怎么听过，包括我自己，这是第一次在节目中播这首。这首歌叫做《城市泪痕》，来自于景峰和袁娟的合作，也是高晓松老师的作品。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情更亲，心更近。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白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更高水平法治江山建设推进会暨15届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第5次会议召开。朱素芳调研党

0: 建设提质跃升，为江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黄晓兵、汪盛等市四套班子领导以及法检两长等参加。朱素芳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全市法治建设工作成效，他强调要聚焦依法行政，建设更高水平法治政府，全面落实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完善行政复议，对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不到位、程序违法等行为的监督制约机制，严控行政诉讼发案量和败诉率，推动政府活动全面纳入法治轨道。要聚焦增值赋能，打造更优法治化营商环境，完善江商法医生涉企法治服务体系，优化书会店等重点产业增值法治服务供给，推进涉企行政检查精准化规范化试点工作，迭代升级预约式指导服务，用好涉企执法监督联系点，推动涉企法治服务从便捷化向增值化迭代升级。要聚焦公平正义，彰显更高水平公正司法，深化执行一件事综合集成改革，司法领域当事人一件事集成改革，加强对立案、侦查、审判、执行等活动的法律监督，深入开展立件系列行动，持续强化审判执行、坐实检查监督、打击违法犯罪，不断提升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要聚焦守法普法，构筑更高水平法治社会，稳步推进九五普法，积极构建社会大普法格局，打造法治加文旅、法治加商超等融普法法治文化示范点，推动15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拓展服务领域，延伸服务触角，不断增强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满意度，为县域治理现代化筑牢坚实法治根基。朱素芳强调，要不断增强做好法治江山建设各项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凝聚齐抓共管合力，构建闭环落实机制，筑牢法治人才根基，推动法治建设工作取得新进展，切实把法治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和治理效能。
1: 江山台记者祝亮亮报道。6月24号下午，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调研党建引领三方协同推进小区治理工作。他强调，要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三方协同推进小区治理，找准工作切口，积极探索实践，打造具有江山辨识度的特色亮点。副市长王展等参加。朱素芳一行首先前往学府七区小区，实地查看小区地下车库、消防器械等公共设施设备，详细了解小区物业企业管理情况，要求相关部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压实责任，强化举措，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随后，朱素芳在双塔街道文苑社区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部门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他指出，小区治理是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的一项重点内容，关乎群众切身利益。有关部门要找准工作切口，进一步做好邻里互助养老、物业服务企业运营、业主委员会组建等工作，切实推动党建引领小区治理工作走深走实，努力为省、衢州市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江山经验。朱素芳强调，要更加聚焦基层治理，重点抓好老旧小区、安置小区管理工作，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要选好小区党组织和业委会队伍，压实责任链条，形成书记抓书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要做好相关政策解释，推动居民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思想共识。要积极主动探索实践，因地制宜引导小区居民参与小区日常保洁、安保等工作，努力探索低成本的小区治理模式。
0: 江山台记者郭露莹、郑家豪报道。6月23号晚，2026年江山市江郎山杯羽毛球大赛在虎山运动公园篮球馆落下帷幕。本次赛事于6月14号开赛，历时10天。共吸引全市机关、乡镇街道、企事业单位的88支队伍、900余名羽毛球爱好者踊跃参赛。比赛期间，每一场比拼都紧张激烈，看点十足，充分展现了全市干部职工昂扬向上、奋勇拼搏的精神面貌。经过激烈角逐，本次大赛各大奖项全部出炉。团体赛中，市机关事务保障中心拿下 A 组第一名，市卫健局、市公安局分获 A 组二三名。市委组织部斩获 B 组冠军， 市政协保安乡。

0: 位列 B 组第二、第三名。此外，赛事还同步颁发优秀组织奖、最佳进步奖、最具人气奖三大集体奖项。
1: 江城台记者陈志远报道。记者从市铁路交通建设管理中心了解到，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高铁江山站将于2026年7月1号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此次调图后，高铁江山站每日高铁班客总趟次升至51趟，较线图增加2趟，进一步扩容铁路运输运力。根据最新调整，新的列车运行图将恢复 G1403 江山至广州南、G1404 广州南至江山双向直达高铁。本次调图结合粤浙两地旺盛的跨区域出行需求，重新开通两地双向直达高铁，打通江山直达珠三角地区的快速客运通道，方便两地人员流动与经济交流。同时，新版运行图对部分途经列车的停靠站点进行优化调整，部分出行线路较以往有所变化。铁路江山站客运值班员蔡慧：
2: 前期受江山站站改施工影响，广州方向直达高铁临时不停靠本站，如今整个车站改造全面完工，站场条件、通行能力全部达标。
1: 铁路江山站提醒，新增列车车票已陆续开售，市民可登录12306官网、铁路12306 APP 查询调图后各列车的具体开行时刻、停靠站点、票价等详细信息，提前规划行程，合理购票乘车，避免因线路调整影响出行。
0: 江山台记者徐成尔、吴俊涵报道。宁秀幼儿园自2023年开园起便设立托班，是我市最早开设托班的公办幼儿园，承担着市教育局托育一体化高质量实践研究项目。三年来，幼儿园以安吉自主游戏为特色，深耕托幼一体化实践，构建起适配低龄幼儿的育人体系，让孩子们在自主探索中实现健康成长。记者近日走进宁秀幼儿园，看到户外游戏区热闹而有序，沙池建构、滑草滑行、木工创作，孩子们自主选择项目，自由结伴协作。在生沙池游戏区，大二班的孩子正利用各种材料搭建简易装置，在玩乐中锻炼思维能力。大二班学生毛文成：
3: 掉沙子游戏，我们是想把坑里沙子慢慢掉上来，然后堆成一个山，别让我的脑子的想法变得更多了，期待每天来上幼儿园。
0: 上午10点游戏结束，搬运器材的不是老师，而是孩子们。回到教室，进入复盘环节，孩子们用简笔画记录游戏，教师一对一倾听，再组织集体讨论。这种游戏探索、问题研讨、实操验证、复盘精进的闭环，已在各年龄班日常中落地生根。与常规幼儿园不同，宁秀幼儿园让年龄最小的托班孩子也全程参与安吉冒险游戏。园长陈玉明：
4: 因为感觉托班孩子特别小，然后这个安全也好，这个生活照料也好，我们也担心做不好。结果我们三年的摸索下来，我们发现孩子其实越是小的孩子，他的天性越舒展，他在我们的这个游戏课程里面发展的越迅速，质量越高。
0: 针对托班幼儿年龄小、自理能力弱、理解能力有限的特点，幼儿园优化保教方式，以软矮宽为原则，打造居家式温馨安全的托班环境。托二班班主任丁楚珍：
5: 然后像我们现在托班的孩子，他都能自己整理餐盘，然后自己去洗手漱口，包括我们在那个就是其他的一些生活环节，我们上床自主脱鞋子呀、摆鞋子呀，他们其实现在都已经非常能干了。
0: 园内设有12个特色游戏区，确保幼儿户外自主游戏不间断开展。依托连贯4年的托幼一体化培育体系，宁秀幼儿园聚焦主动、灵动、跃动的三动儿童培养目标，让幼儿从托班到大班实现连贯成长、稳步提升。园长陈玉明：
4: 我们这里现在已经有3届的孩子就是上过托班，我们会发现他跟同龄的中班、小大班的孩子比的就是非常的超前，那我们肯定是先在我们年幼的课程特色和基础上进行原版化的探索，然后慢慢的去探索可以更加普适性的、共性的一些做法。
1: 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随着气温持续升高、湿度加大，

0: 各类皮肤病进入高发期。记者从我市多家医院皮肤科了解到，近期门诊手足癣、骨癣等真菌性皮肤病带状疱疹患者接诊量持续增多，市民需重点关注皮肤健康。医生介绍，真菌喜好温暖潮湿、通风不良的环境，连绵阴雨天，空气湿度长期超标，是真菌滋生爆发的核心诱因。脚趾缝、腹股沟、腋下等皮肤褶皱部位本身汗腺密集，透气性差，阴雨天气出汗后，汗液无法快速挥发，会直接加速真菌繁殖。市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王立东：
1: 一些患者平常比如说休息都不好啊，工作比较紧张劳累啊，或者年纪比较大呀，那这种情况下在遇到这种天气的这个骤冷骤热的这个急剧的变化啊，就容易出现这个免疫系统的失调，造成这个病毒的这个疾病发作。
0: 从就诊人群分布来看，真菌性皮肤病患者主要集中在中青年群体。一方面，中青年户外活动量大，皮肤长期处于闷热潮湿状态，易滋生真菌；另一方面，老年人皮肤屏障功能衰退，抵抗力下降，更易被感染，两类人群均需加强防护。王立东：
1: 鞋袜呀、内衣裤啊，要勤换洗啊。换下来的话，最好比如说开水烫一烫，或者消毒液、肥皂水浸泡一下。然后晴天的话，有太阳的话，我们让它多晒晒太阳，尽量衣物宽松透气一点啊，保证这个容易出汗的这些地方，我们尽量干爽。
0: 医生提醒，多数真菌性皮肤病会伴随瘙痒、脱皮、水泡等症状。带状疱疹发病初期会出现皮肤隐痛、刺痛，容易被误认为肌肉酸痛。市民一旦出现皮肤异常瘙痒、局部不明原因疼痛，切勿自行抓挠，随意使用止痒药膏，要及时前往正规医院皮肤科就诊，避免病情迁延，交叉传染家人。
2: 江川台记者毛军报道，近日由衢州学院主办的农作物高产高效栽培技术培训班在虎山街道协里村开课，培训立足协里村农作物种植的实际需求，聚焦种植户普遍关心且实用的管理技术，开展为期一天的技术讲解，吸引了全村51位种植户参加。授课专家李朝僧、李建辉分别围绕蔬菜高产高效栽培技术、农作物精准施肥与土壤健康管理技术展开系统讲解，把专业知识转化为农户听得懂、用得上的实用技巧。种植户郑景德：
3: 今年种了西红柿嘛，发生了病害，由于技术不当，我种了这个西红柿没有种成功，希望通过今年学培训的这个内容，能够得到启示，争取明年高产。
2: 据了解，衢州学院今年结对协里村，将在农业农村等领域开展为期3年的结对帮扶工作。衢州学院教授李建辉：
4: 我们家就会迎接特色的优势的玉米的品种，特别像一些例如像高叶酸品种的玉米，那到我们这边来种植，还有一些是高花青素含量的玉米，那我想通过这样以特色的品种来发展特色的产业，那帮助我们协里村啊能够更快更好的发展。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5: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6: 吊柜矮一点点，
7: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6: 灯光亮一点点，
8: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6: 字号大一点点，
9: 3.68块。看清楚了，
6: 声音小一点点，
7: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6: 路宽一点点，
8: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6: 坡缓一点点，
10: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6: 桌椅多一点点，
9: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1: 挺好的，
12: 挺好的。
6: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100分关爱。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2: 是先有鸟，
1: 是先有蛋。
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3: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4: 向左，向左。
5: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4: 向右，向右，向右。
5: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这里是耳朵去旅行，欢迎各位收听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是吃，我们要一起前往长春，和大家一起分享开了很久又屹立不倒的饭馆。包子是北方人很多的早餐选择，来长春福义德灌汤包是个不能错过的选择。这个福义德历史可不简单，它创建于1980年，是重庆路上最有名的一家老店。比如说鸡汤豆腐串、烧鸡、烤鸭、烧烤、灌汤包，进的种类也非常多。但是种类虽多，却并没有影响他们食品的质量。尤其是在夏天，门口总是有一堆人排队等着吃。灌汤包在长春并不多，这里算非常好吃的，皮薄馅大。但是他们的制作流程你是可以看得到的，就是等的时间有点长。不过能吃上放心又好吃的大包子，在长春旅行一定要到这里多排一会儿队伍，因为它绝对值得。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南拳妈妈在二号餐这张唱片当中所收录的一首非常有意思非常俏皮的歌曲，吃你煮的鱼。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继续在长春做一个快乐的吃货，顶峰真和福义德都在重庆路商圈，每次都特别喜欢买这里的绿豆糕，老人们应该会非常喜欢吃。据说在普通超市买的绿豆糕呢，很多都加了玉米面，所以口感不够地道，但是顶峰真的却非常好吃，尝起来细腻香甜可口。绿豆糕相传是在中国古代人们端午节的时候，为寻求身体的平安健康，除了吃粽子以外，还要喝雄黄酒、吃绿豆糕和咸鸭蛋这三种凉性食物，可以避免因为夏至到来所带来的盛夏的疾病。所以当你在品尝可口香甜的绿豆糕的时候，心里面是否也可以曾经回想起古代人们的智慧呢？来听到杜鹃所带出的旅行歌曲之后，耳朵去旅行继续出发。

欢迎回来，这里是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在长春的重庆路附近还有个特色小吃，就是不能错过的美食国营大冷面。这是长春比较古老的一家冷面馆，绝对是国营的架势，破破烂烂的，地面是水泥地，桌子是最老式的圆桌，凳子就是麻辣烫店才有的小凳子，服务员也就两三个，都是年龄不小姿色没有的，他们只给你端一些汤，其他的菜都是得自己拿着在门口开的饭票自己去取。刚一进门，你可能还真的是不敢吃，没有朋友领路，是死活都不会到这里来吃饭的。但是呢，只要你吃上一口这里的饭菜，尤其是这儿的冷面，就绝对不会白来。比起大饭馆来说，味道绝对是不差的。美味有的时候在我们旅行当中真的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它能够犒劳我们的胃，也能够让我们有更多的动力去寻找更美的风景，当然也包括更好吃的食物。杨千嬅，美味情缘送给各位。

0: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吃过了特色小吃，小光继续带大家去长春特色的咖啡圈。牡丹街西康路附近随处可见各式的小咖啡馆，格子图案的沙发套，原木色的小方桌，随性的照片墙，处处都散发着文艺的气息，足以让浮躁的心沉淀，让紧张的神经放松下来。何必把生活想得如此复杂呢？把工作想得如此的繁重，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绑在自己身上的枷锁。像这样带着小资文艺范儿的咖啡馆，桂林路上也有很多，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特色，都有自己独特的味道。很多人也许就是因为这里而爱上了长春这座城市。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朋友，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兴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积粉。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5: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6: 我在学法，您呢？
5: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7: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8: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9: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0: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8: 好啊，
7: 是啊，
11: 真不错，
10: 真不错呀，
7: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9: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2: 嘿，看着就敞亮。
13: 卧床大门。
14: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5: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9: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6: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7: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8: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8: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8: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9: 太过分了啊！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8: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2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
17: 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在磨叽什么呢？
1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0: 谢谢你啊，好孩子。
1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2: 向左，向左，
23: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2: 向右，向右，向右，
2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24: 耳朵去旅行，我是小光，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继续漫步魏北克，我们将会去往魏北克省最大的城市，这里体现出独特的法国文化底蕴，被认为是北美的小巴黎，这就是浪漫之都蒙特利尔。

极具浪漫色彩，有着清新淡雅的香水味，成荫的绿化街道以及美轮美奂的法式建筑，极具情调的咖啡馆遍布大街小巷，一个不经意的小转角都可能藏着一家浪漫的咖啡吧。蒙特利尔市有着历史悠久的教堂文化，在这里你不仅可以欣赏建筑之美、文化之美、艺术之美、历史之美，以及感受宗教信仰与异客。另外，如果想感受蒙特利尔最具法式风格的建筑，在旧城麦吉尔大街和贝里大街附近，则相当完好地保留了过去的法式风格建筑。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每年的12月26号到次年的2月15号是冰钓的好时节。蒙特利尔冰钓的鱼只有一种，叫做大西洋 Polarman， 它是鳕鱼的一种，个头不大，约20到30公分，但是它的鱼肉鲜嫩而且无鳞。据说每年有8亿条鱼从大西洋回游到这里产卵。冰钓时节正逢这种鱼产完卵游往大西洋，所以冰钓活动不会对鱼群数量有影响。蒙特利尔的冰钓活动始于1938年，最早是有人在掘冰钓鱼时发现成群的小鱼，后来有一些商人在冰面上搭起了小屋，做起了冰钓生意。现在政府只允许最早的几家继续经营，还限定了地域和冰屋。

听到这首歌曲，你就会想起浓浓的冰调风情。尽管可能冰调发生的地点不同，但是你的心情应该是有相似的开心和愉悦吧。继续我们的耳朵去旅行，今天来到蒙特利尔。小意大利社区里聚集着上千摊贩的让龙塔集市是蒙特利尔最大的市集。这里有蔬菜、水果、冰淇淋、零食、面点、奶酪、枫树糖浆、蜂窝、肉类、鱼类、鲜花等等。所以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到这里好好的吃一吃、逛一逛，见识一下没有见过的食品、没有见过的水果、没有见过的花。来听到下一首作品 One, Two, Three。

0: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5: 是先有蛋。
6: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7: 为什么？
8: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0: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9: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1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0: 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我是主持人江若仪。
2: 我是主持人徐若云。
1: 若云，考考你，这个周日是什么日子？
2: 6月21日，父亲节。
1: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提前为父亲节暖暖场。
2: 接下来的节目有美文朗读、优秀征文、行动指南和古诗小课堂，节目最后还有小任务哦。
1: 节目正式开始，
2: 首先进入美文朗读环节。今天要读的这篇文章叫《爸爸的大手》。
3: 爸爸的大手，我爸爸有一双大手，他的手很大，手指很粗，手心里有硬硬的茧子。小时候，爸爸用这双大手把我高高举过头顶，我觉得自己像小鸟一样在飞。夏天，爸爸用这双大手撑伞，伞总是歪的向我这边。到家了，他的半边肩膀都是湿的，他笑着说没事没事。爸爸不怕雨，冬天的时候我的小手总是冰凉冰凉的，爸爸会用他的大手包住我的小手，还一口气，然后说暖和了吧。现在我长大了，再小爸爸抱了，但是我发现爸爸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温暖。有一天我发现爸爸的手上多了一道伤口，我问他是怎么弄的，他说没事，不小心划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他上班的时候弄伤的，爸爸从来不跟我说辛苦，但我都看在眼里。爸爸，等我长大了，我要用我的小手牵着你大大的手，就像小时候你牵着我一样。爸爸，父亲节快乐。
2: 感谢大家的聆听，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过爸爸的手？接下来进入优秀征文选读环节。
4: 我们学校的太阳花乐队也想给所有的爸爸送上一份祝福。

0: 前几天我们向学校同学征集了想对爸爸说的话，收到了很多来稿，今天选读其中的三篇。第一篇来自35班王依依同学，爸爸的电动车。我爸爸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每天早上爸爸骑着它送我上学，冬天的时候爸爸会在电动车前面挡块棉布，这样风就吹不到我了。他还让我把双手插进他的衣服口袋里，说这样手就不冷了。有一次下大雨，爸爸把雨衣整个盖在我身上，他自己淋着雨骑车到家的时候，他浑身湿透了，像一只落汤鸡。我看了又好笑又心疼。爸爸，谢谢你每天送我上学，等我长大了换我骑电动车带你出去玩，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第二篇来自35班郑景修同学，我的爸爸是超人。我的爸爸不是电影里的超人，他不会飞，也不会打怪兽，但是在我心里，他就是超人。因为我的玩具坏了，他能修好；我的书包带子断了，他能缝好；我不会做的数学题，他一看就会。有一次我发烧，爸爸一整晚都没睡觉，一直坐在我床边。我半夜醒来，看见他的眼睛红红的。爸爸说，没事，爸爸不困。我知道他其实很困，但他更担心我。爸爸，你就是我的超人，父亲节快乐。
2: 第三篇，来自35班祝明宇同学，爸爸在外面打工。我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工，他一年只回来2-3次。每天晚上8点，爸爸都会给我打视频电话。视频里的爸爸笑得很开心，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好好写作业。可是我知道爸爸其实很辛苦。妈妈说他每天要工作10几个小时，这个父亲节爸爸不能回来陪我。但我已经画了一张贺卡，准备拍下来发给爸爸，画上有3个人，爸爸妈妈和我，我们手拉手笑得很开心。爸爸，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我在家会乖乖的等你回来，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爸爸，父亲节快乐。
3: 接下来请欣赏由小天使合唱团带来的父亲。

0: 三位同学的来稿，其他优秀征文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朗读。接下来进入父亲节行动指南。
1: 接下来是行动指南，我们整理了六个不花钱但很暖心的小行动，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做给爸爸。
0: 行动一，给爸爸画一张像，画出爸爸的特点就行，比如戴眼镜、大肚子、长胡子。画完之后写上我爸爸最帅，然后贴在冰箱上。
1: 行动二，写三句话给爸爸，比如爸爸，你的肚子是我小时候最软的枕头，现在换我给你捶捶背。
0: 行动三，给爸爸倒一杯水，跟到爸爸面前说一声爸爸辛苦了。
1: 行动四，给爸爸捶捶背，走过去说爸爸，我帮你捶捶背吧，他一定会很开心。
0: 行动五，给在外地的爸爸发一条语音，对着手机说爸爸我想你了，父亲节快乐。
1: 行动六，写一封信塞到爸爸的枕头底下，写上你想说的话，不用很长，几句话就行。
0: 六个行动都说完了，没记住的同学可以去学校公告栏抄下来。接下来进入古诗小课堂，今天要学一首关于父亲的诗，清朝诗人宋凌云写的义父。
2: 武术烟云断齿书，迢迢两地恨何如，梦魂不淡长安远，几度尘封问起居。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诗人和爸爸住得很远，连信都很难送到，幸好还有梦，梦里不怕路远，可以乘着风飞去看爸爸，问一句爸爸您身体好吗。如果你的爸爸在外地工作，今晚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句爸爸你吃饭了吗，身体好吗。
1: 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布置一个小任务，一共三件事。
0: 第一，今天晚上看一看爸爸的手。
1: 第二，父亲节那天从六个行动里选一个做给爸爸。
0: 第三，做完之后给爸爸一个拥抱，说一声爸爸父亲节快乐。
1: 代表校园麦克风，祝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父亲节快乐。
0: 感谢大家。

0: 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6: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7: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扣切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形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之外有盲圈，富路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杜德伟，锁定幸福调频，温暖与你同行。

0: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1047即时报。国家能源局25号宣布，截至到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今年1至4月，我国8+9、8大新兴产业和9大未来产业相关产业企业稳定增长，共新设37.3万。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6月25号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位分层标准。国铁集团的消息，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是3到4级。明天的温度21到35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的温度21到35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稍后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欢迎各位锁定和收听。
1: 锁定幸福调频，温暖无处不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7。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8: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9: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10: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9: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10: 嗯，
9: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8: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11: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12: 今天是我生日啊。
11: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12: 这是做啥？
9: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0: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13: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14: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13: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4: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5: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6: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7: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8: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6: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7: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8: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6: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9: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小时候，妈妈这样叮嘱爸爸，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长大后，我们走上工作岗位，才知道过好每一天是多么难得。
2: 1047幸福下班路，让我们奔向幸福，与快乐同行。原来生活的每一秒都是风景。
11: 上午好，听众朋友，16:3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那时间都市生活家，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说到我们半夜总醒，可能是你身体这两处堵了啊。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睡着睡着半夜就突然醒了，甚至早醒次数多了会发现每次醒的时间都差不多，可能不是简单的失眠问题了啊。半夜总是自然醒，不是单纯的心神不宁，而可能是你的肝经和肺经堵塞不通所致的。中医理论认为，在脏腑功能上，肝肺协调，肝气正常生发，肺气正常速降，如此周转运行，促进了人体的脏腑经络、阴阳气血的生理活动，气血调畅，脏腑安和，肝肺不和就会引起人体气血运行异常。其中半夜惊醒失眠是由肝肺气血不足、经络不畅引起的。比如说你凌晨一到三点常醒，肝经异常，凌晨的一点是气血流经肝脏的时段啊，这个时候容易醒，说明肝脏有问题，还会伴有烦躁、易怒等症状。那通肝经的方法，你可以手握拳敲大腿内侧，来回敲3到5次之后再按摩太冲穴。太冲穴在哪里呢？大脚趾与第二脚趾根部的交叉点的凹陷处。你可以用手指先寻找一下痛点，然后用力的敲或者是点按啊。那么凌晨3点到5点常醒的是你的肺经异常，如果肺经气血不足或者肺经不通畅，在凌晨3到5点这个时间段当中呢，就容易出现失眠、早醒、醒后难以再入睡的情况，可能伴有咳嗽、咳痰的症状，身上一阵阵发热，还是会受到这个容易受风出汗的。那么通肺经的方法呢，掌心向上，前臂放松平举，另外一只手握空拳，轻轻地敲打肺经循行处，也就是从中府穴开始向少商穴方向拍打3到5遍，重点敲击路线上的明显的痛点，或者是用刮痧板来梳理。那半夜老醒很可能也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啊，比如说长期的压力大，可能导致皮质醇节律的紊乱，抑制褪黑素的分泌，使大脑在夜间仍处在一个警觉的状态，导致睡眠变浅易醒。还有年龄增长也是一个因素啊，50岁以上的人群因为褪黑素分泌减少，睡眠结构发生变化，浅睡眠比例增高，夜间叫醒的可能性也会随之增加。那其实还有一些疾病的因素哈，比如说高血压患者容易在凌晨2点到4点因为血压波动醒来，胃食管反流者呢会因为夜间胃酸反流刺激食道而惊醒，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患者呢会因为呼吸暂停缺氧中断睡眠，自己并未有所察觉啊。当然我们还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啊，比如说睡前使用电子产品啊，摄入咖啡因啊，白天小睡过长，或者是作息不规律，这些都会干扰我们自然的睡眠驱动力和生物钟，破坏睡眠的连续性。还有一个环境的因素，比如说你的睡眠环境非常不适宜啊，噪音的干扰啊，光线的影响，过高的室温或者床具的不合适、啊、都是容易导致夜间醒来的一个外部因素。如果说每次醒来后清醒时间超过30分钟，每周至少出现3次，持续1个月以上，那你需要警惕了啊。还有半夜醒来怎么样快速的入睡呢？醒来之后无法继续入睡，在医学上被称为是睡眠维持性失眠哈。那这个的话呢，其实有相关的一个网站啊，就医学信息网站健康线就建议，如果你正在被这种类型的失眠困扰的话，以下几个方法有助于改善。首先不要开灯或者看手机，这个的话你明亮的光线会影响到干扰到我们身体生成褪黑素啊，它会提高清醒程度的。第二就不要盯着时间看，把手机和手表扔远远的啊，不要坐起来啊，夜间逐渐意识到自己醒来了，很多人就想起床坐起来，然而呢平躺睡眠的时候心跳减缓，而坐起的时候心跳就会更快，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睡意全无了啊。还有我们可以练习冥想或尝试呼吸的练习，这两种方法不仅是有助于镇静大脑、诱导睡眠，也会分散到对睡不着的注意力啊。那么可以用4-7-8的呼吸法，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用鼻子吸气4秒，屏住呼吸7秒，然后8秒把这个气通过嘴巴呼出，反复的去做几遍，其实你的心率慢慢的就会下降了。第5个呢就是我们的放松肌肉了，闭上双眼缓慢呼吸，把注意力集中在面部，放松每一块肌肉，接着把注意力转到你的颈部、肩部，就是有点像我们之前的瑜伽休息术一样啊，你慢慢把意识放在你的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啊，那从上到下继续放松其他部位的肌肉。如果通过自我调节之后睡眠维持困难的情况仍然是

0: 持续的话，并且明显影响到白天的精神状态、工作效率还有情绪，那我觉得时间挺长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寻求专业的医生来帮助了。好了，这时段我们的都市生活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休息一会儿，我们稍后时间再回来。
1: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杜德伟，锁定幸福调频，温暖与你同行。

0: 微风低语，我们走在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朋友，经历千奇百怪的事情，拥有高低起伏的情绪，却终将归于平淡，变成记忆。一路有1047同行，让我们带上美好的记忆，快乐出发。
1: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
2: 深深的回忆。
1: 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
3: 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晰。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0: 嗨，下午好，北京时间17:11，各位正在锁定收听以及正在观看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为您带来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各位好，我是洪小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啊。今天我们要聊到的是跟食品有关系的。我们都知道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美食是我们治愈生活最好的良药啊。下班点份外卖回家享用这个家常菜，或者是汤啊之类的，都是很多人一天当中很治愈的时刻。但是大家平时点餐囤食材的时候，心里可能会有一些顾虑啊，这家外卖的后厨干不干净啊，食材新不新鲜啊，啊对不对？那么像比如说我们在点外卖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通过外卖这个平台看到他们后厨长什么样呢？今天我们就会聚焦大家非常关心的舌尖的安全问题，我们特别邀请了一位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来答疑解惑。首先让我用掌声来欢迎一下我们江山市市场监管局食品安全综合协调科的科长杨清潭科长。欢迎杨科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所有的朋友打声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能够来到幸福下班路的节目，和大家面对面的聊一聊食品安全，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大家避开饮食误区，吃得安心，吃得健康。
0: 那其实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有三大板块啊，首先是要跟大家来解锁一下我们阳光厨房点餐的新姿势，手把手教大家这个就教大家这个避雷啊。第二部分呢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我们全省乡村食品安全便民检测服务点建设的内容，要给大家普及一下。最后呢会用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来讲解一下梅雨季节家庭食物科学保存的技巧。那我们前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呢是我们今天一个关键啊，因为在上节目之前我跟杨科长也是聊到了我们现在这个阳光厨房的一个东西。哎，还真的是，我真不知道，我们点开这个美团外卖，点开我们的这个淘宝闪购，对吧，我们在这个后厨里面，我们能看到此时此刻很多的商家他们也正在准备着这些餐食，可能有很多的观众听众马上就要点餐了，下班，对不对？所以呢第一块的干货呢，我们就会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方面的这个内容。首先要请我们杨科长就是给大家通俗解读一下到底是什么，什么是阳光厨房，它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的外卖安全顾虑吗？
1: 好的，下面呢我就用通俗一些的语言啊，给大家给各位听众来科普一下。简单来说呢，阳光厨房呢也叫互联网加民厨亮灶，那核心呢就是打破传统餐饮后厨闲人免进封闭密闭操作的一个壁垒。那么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呢是督促所有的外卖商家啊，在后厨的这个切配烹饪等关键的位置啊，实时安装高清的这个监控摄像头。那这些监控画面呢会实时的那个可以让大家在线观看后厨的真实操作情况，实现可视化、透明化跟阳光化。那目前呢江山市所有的持证的合规餐饮门店还有外卖平台入驻商家已基本实现了阳光厨房的全覆盖，那也是我们市场监管守护群众餐桌安全的重要民生工程。
0: 那么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觉得听完这个解释就非常的安心，非常的安心啊，相当于我们普通人不用说进店，我们其实就可以在手机上看到后厨长什么样，正在做什么，对吧？刚才我跟杨科长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有就随机点开了刚才的像这个烘焙店、奶茶店，哎，他们的后厨就有看到有一些可能卡住了，可能网络并不是很好，有一些的话有看到他们是带着这个帽子戴着口罩正在做蛋糕，对吧？所以其实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就非常的能够马上能够看到，哎，他的后厨就看着非常的干净，那我点这个餐我就非常放心了，对不对？所以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也会在这个待会儿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实时来操作一下，告诉大家怎么在我们的这个外卖平台当中啊点开我们的这个实时画面啊。那么首先呢
1: 那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0: 来分享一
1: 下，我们来操作一下。
0: 好的，
1: 看一下这个怎么查看这个阳光厨房。
0: 是这样子啊，如果是美团这块的话，我们要下载美团外卖这个 APP。对，美团外卖 APP 呢，我们打开之后呢，我们直接点第一个美食啊，美食之后呢，
1: 这个、
0: 对。我起来
1: 这个外卖商家
0: 美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看到有很多的商家啊，有很多的商家之后呢，
1: 我们现在选择我们比较心仪的一个商家，
0: 对，
1: 给他 点击进去。
0: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点在第一个吧，就是我们这个汉堡。
1: 好的。
0: 汉堡进去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说就是说我们这个头像嘛，这个头像它有一个，
1: 这个我们头像的左侧啊，它有一个名厨名厨亮灶的一个标识。
2: 好像太亮了，好像
1: 看得见吗？
2: 好像是太亮了，我要离远一点。好像是太亮了，就是在左上角，
0: 在左上角，它这个他们的标识这块啊，就是有一个名厨亮灶，其实它也是在像有这个声音跳动，像直播这个画面一样，就是它在跳动。我们点进去之后呢，你看它就会有一个摄像，就是有一个画面，那你把它点开来。对，你看它现在点开来，我们能看到啊，
1: 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实时的正在操作的。
0: 对，我们的工作人员，你看他目前的话他是戴着一个帽子，戴着一个口罩，
1: 工作人员我们还是规范佩戴了工作衣嘛，
0: 对对
1: 啊，正在操作，
0: 是实时的，
1: 还是比较干净整洁的。
0: 嗯没错，你看啊，可能会有一点点反光啊，但是我们这边是能看到。对，我们可以把它放，
1: 听众朋友也可以打开自己的手机操作一下，
0: 可以操作一下。那其他的话大家也可以点开看一下。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如果说我们点击进去之后呢，看到这个画面是卡了的，那么卡了的，我们这个时候是不是也可
1: 以
0: 做
1: 些
0: 反馈？
1: 我们可
0: 以
1: 做一些反馈。
0: 对，
1: 我
0: 们反馈的话，
1: 回到刚才那个
0: 名厨亮灶。
1: 哎，对，哎，然后我们的右下角，
0: 对，
1: 有一个反馈，
2: 会在右下角会有一个反馈。
1: 对，
0: 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手机对着这个摄像头太亮了，就在右下角，手机的右下角它有一个反馈。反馈呢，它里面会有一个您需要反馈的具体问题是什么呢，比如说打开打不开无画面，或者一直处在设备调试中，或者是加载缓慢，画面模糊啊，或者其他异常，镜头被遮挡等等。那你可以把刚才的这个，比如说它有点卡顿，那你把它截图截下来之后添加图片提交就可以了。那么我们其实后台的话，到时候
1: 我们市场监管会及时的去进行处置，
0: 会进行去看一下，
1: 提醒商家及时的责令改正。
0: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实用啊，非常的实用。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我们的多焦江山的平台，广播互动这个平台，还有我们的江山传媒抖音号正在这个视频的直播当中哈，大家可以来留言，包括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来说说看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个名厨亮灶这个事情，阳光厨房这个事情，以后点外卖的话我们要多看一看。甚至我觉得其实大家也可以说说看你最喜欢吃的是外卖是什么，也可以分享一下，因为其实有好多朋友是非常喜欢点外卖的，对不对？那么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除了我们这个美团外卖这个 APP，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淘宝闪购也是，
1: 京东也一样，
0: 也一样哈，同样的一个操作，
1: 对
0: 不对？
1: 操作方法都是一样的，
0: 都是一样的。那么所以其实要提醒大家，外卖点餐优先要选择查看阳光厨房，因为你觉得这是最直观最靠谱的一个食品安全的筛选标准了，对不对？
1: 对，比一些商家的销量啊好评啊，
0: 没错，
1: 更加真实可信，它是一个实时的监控录像嘛。
0: 没错。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说这个阳光厨房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刚才是已经看到了，刚才选了一家啊，看着还可以啊，还是比较干净的，然后工作人员呢也是比较的标准化的一个戴帽子啊戴口罩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那么我们在查看阳光厨房它这个直播画面的时候，重点是要看哪些细节，比如说确实是有出现问题的，那我们可以直接避雷，或者说看到一些我们有些我们就可以放弃点餐的呢。
1: 那我们消费者在点餐的时候啊，打开阳光厨房呢，可以重点看一下，比如说从业人员的操作是不是规范，那这个后厨的这个接触食品的这个工作人员啊，是否

0: 全程的规范佩戴工作衣帽。
1: 嗯，
0: 那么这个如果是他没有佩戴工作衣帽或者着装比较脏乱的，那就不是很规范了。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还可以看这个后厨的一个环境卫生，那看一下那个台面有没有油污啊、杂物啊，食品的摆放是不是整齐啊，会不会污水横流啊、垃圾堆积啊之类的啊，看看日常管理规范程度。再然后呢，第三个呢，我们可以看食材的储存条件。那我们看一下生熟有没有分开，荤素有没有分开，冷藏冷冻的东西是不是按规范去存放在冷藏冷冻的设备里面啊。那么生熟混放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食品方面的一个隐患啊，
1: 没错，
0: 容易引起交叉污染的、啊、
1: 嗯
0: 那第四个呢，我们还可以去看一下餐具的这个消毒啊，餐具的存放啊，是不是规范。
1: 对，
0: 那如果餐具随意的跟其他的东西堆放在一起的话，那可能就会存在一些细菌超标的一个风险啦。
1: 哎，那么听完刚才这几点，我相信大家对点餐其实是有这个火眼金睛了啊。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多焦平台当中的一些好朋友们也在留言啊，说嘉宾非常的专业的，当然了啊，今天可是来给大家在这个食品安全方面啊做一些科普的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一菲姐，谢谢你啊，一只鱼说嘉宾非常漂亮，谢谢。还有我们的一只鱼说阳光厨房是个好东西，确实我今天也是学到了啊。还有这位姓徐的朋友说，一听嘉宾的话就感觉工作认真负责，那可不。那我们这个内容的话，确实也是惠民利民的东西啊，我们也要非常严谨的。包括其实今天除了我们的阳光厨房，我们待会儿还要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全省在推的这个百姓点检的一个服务网络服务网的这样建设的内容哈。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当中呢，也跟大家探讨一下下面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阳光厨房，就是说大家其实有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啊，名厨亮灶这样的一个点，那么很多朋友就会说，没有开通阳光厨房的商家是不是就是不合规不卫生了呢？有没有正规商家没开通的情况？我们给大家来做一下解释。
0: 这个是这样的，我们的浙江省电子商务条例呢是有规定的啊。从事网络餐饮服务的经营者呢，必须要实时公开这个食品加工制作的现场。然后呢，从今年五月份以后啊，我们的这个美团啊、散购啊、还淘宝散购啊，还有这个京东啊，这些主流的平台啊，也对这个新入驻的商户呢实施了非常严格的一个校验。那只要是没开通阳光厨房的，或者是主体资格校验不通过的啊，那他就没有办法上线接单。那客观来讲的话呢，我们的新路网的餐饮主体呢是已经实现了阳光厨房100%的全覆盖。那有一些极少数的一个视频异常啊等特殊情况的啊，也在一个逐步的整改升级过程中。那我们消费者点单的时候呢，那我们尽量还是关注一下啊。我们的商家主动开通了阳光厨房，然后不黑屏不掉线，可以就是主动愿意接受全民监督的那个商家呢，他的一个自律卫生还有食品安全的这个管理方面一定是更高的这个水平。
1: 对。
0: 那同等情况下，还是建议大家优先选择阳光厨房能够正常播放的这个商家。这是一个比较稳妥的一个选择方法。
1: 是的。
0: 那同时呢，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啊，我们会通过阳光厨房的这个后台大数据啊，实时的 AI 抓拍。那比如说那个工作人员没有规范佩戴工作衣帽，那生熟混放、食材落地等等问题，我们的 AI 呢会自动预警，然后会把这个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商家的手机上，也会同步发送到我们监管人员的手机上。那我们会进行上门进行核查指导。那没有整改到位的，我们也会有一个处罚。来共同是去守护大家的食品安全。
1: 所以其实我们后台还会有这种智能的监管的一个加持，其实会非常让人安心，对吧？那如果说我们在查看阳光厨房这个直播过程当中发现商家存在卫生问题，那么作为我们这个市民来讲，我们该怎么去反馈维权呢？就是
0: 如果我们主持人啊，如果我们那个广大的消费者在查看阳光厨房的时候啊，发现直播画面里面呢有一些食品安全不达标的情况，那我们可以打开主持人您刚才介绍的那个反馈，
1: 就是在我们这个
0: 在阳光厨房
1: 界面的
0: 在
1: 名厨亮灶点进去之后，然后
0: 有个反馈，
1: 就是在

0: 右下角，
1: 对，最右下角有一个反馈入口，那么大家可以把这个问题简单的描述一下，有条件的话呢，是把这个截图也可以上传一下，那就更好了
2: 啊。这样的话，我作为我们监管部门的人员来讲，我们就一看便知了，
1: 对对对，
2: 什么问题就能看到了。
1: 那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去接收这个线索啊，及时的进行核查处置啊，对这个违规的商家违规行为呢进行责令改正，那把它规范起来。
2: 规范起来，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更加能够保障我们消费者的权益。这样，其实对于商家来讲，我也是觉得他们能够以后会越做越好，对不对？也越来越规范啊。其实食品安全很多时候，我觉得需要靠每一个人的努力，对不对？
1: 是的。
2: 也非常谢谢我们杨科的这个详细的科普啊。那今天我们除了我们这个点餐新姿势啊，这个认知告别盲选外卖，其实啊，最简单的方法其实就是说守住我们舌尖的是第一防线了。因为吃啊，很多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六月份我们都在说这个安全生产月嘛，吃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啊，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呢，结合了一下刚才杨科长的一个科普啊，给大家来一个核心的口诀，就是下班点外卖先看阳光房，直播看后厨，合规再下单。接下来呢，我们是第二个板块，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个浙江市民安全百姓点检乡村便民检测服务点建设的相关内容。说到这里啊，很多的听众朋友，很多的观众呢，可能会觉得，哎呀，买菜买土特产啊，总担心可能会有这个农残超标呀。那么我们现在呢，浙江省推出了一个乡村百姓点检便民检测服务点，哎，这个概念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是一个什么项目，我们请杨科长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是这样的啊，百姓点检呢是我们浙江省市场监管部门啊组织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一个活动。那我们的宗旨呢是想为群众提供免费的食品检测服务。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乡村便民检测服务点建设呢，核心呢是要打通农村的食品安全检测最后一公里，在村里啊、乡镇集市啊、还有乡村驿站啊，去建设标准化的检测网点，那去搭配流动的快检车、24小时的检测柜，然后建成了县级的检测中心跟乡镇的快检站，还有村社的便民点3级的网络，打造呢15分钟的乡村食品送检的圈。那么我们村民啊、老年人啊、学生啊等所有的这些社会公众啊，全都可以过来免费送检。那实现呢你送我检，然后免费检测，当场出结果，这样一个便民服务。
2: 所以检测全程是免费的。
1: 是的，是的。
2: 哎，那我在想，就是说，能检测哪些东西？就是
1: 啊，
2: 查哪些不安全的指标？
1: 我们检测可以覆盖的品种还是比较多的、啊，
2: 比较多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对对对对，我们可以覆盖，一般比较日常的一些食材，我们几乎是可以全覆盖的。那包括就是蔬菜水果类，那猪肉、牛肉、羊肉啊，畜禽蛋啊，还有水产干货啊。还有茶叶、本地特色的农产品啊、腌制品啊之类的啊。那我们的检测项目呢是可以覆盖农药残留、兽药残留，比如像瘦肉精啊之类的啊。那吊白块、二氧化硫、亚硝酸盐、色素等这些群众比较关心的一些常规的风险项目。那像一些畜禽蛋啊、高山蔬果蔬啊等这些东西啊，那我们还会有针对性的加测专项指标。
2: 我突然有想到说，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像我们最近的这个就是湿地这块，我们也是有一个很小的，就是说很农民伯伯拿过来卖的这个自家种的这个蔬菜呀、或者是农产品，
1: 这些我们也可以是对它进行免费检测的。
2: 因为像这些的话是，因为我经常偶尔在周末的时候，我会去到这样的这个农民伯伯手上买菜，所以他们的话，这些也是能够到相应的这个点去检测的。
1: 可以的，您把这个就是农户自产自销的这些菜啊，采购过来，然后也可以送到就近送到我们最近的一个快检点位
2: 啊。那么他就是说乡村百姓点检服务站，它统一建设标准，它包含了哪些东西？因为我们刚才其实是讲了一个 这个大概的这个活动嘛，总体
1: 的
2: 比如说他最后一公里啊，在村里，在乡镇，在集市，然后我们是免费的一个检测，那么统一的一个标准，包括村里建站，我们村里建站肯定也需要一些配套的，对不对？
1: 是的，
2: 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好的。那我们这个建设这个乡村便民点位呢，我们是有一个四统一的一个标准的啊。首先我们要统一标识，然后我们要统一设备，然后统一人员，还有统一相应的管理制度。那我们这个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乡村建设这个便民检测服务站啊，我们是会依托乡镇原有的具有快检能力的这个农贸市场，那菜市场的快检室，还有这个周边的这个其他的检测点位，然后方便大家就近的开展这个检测。
2: 那么像目前的话，我们江山其实服务点的话设置，我看了一下，我们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很多的。我们城区的话，一些农贸市场啊、菜场啊，包括我们各个乡镇啊，包括我们可能偏远一点的话，我们是可以到乡镇或者到市里面来检。那我们具体的话，好像是有18个百姓点检的一个点位，对不对？杨科长，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好的。目前呢，我们江山呢是有18个百姓点检的点位啊。分别是呢，我们有县级的检测服务中心一个，那具体的位置是在江山市的检验检测研究院。那我们还有便民检测服务站呢有6个，那分别是呢农贸城、江城菜场、城北菜场、云滨菜场，还有西世界菜场以及城南菜场，6个农贸市场。然后呢还有便民检收检的窗口呢是有8个，那分别是青湖、鹤村、上虞、新塘边、峡口、凤林、念巴都、石门这8个窗口。然后还有我们今年新增的这个村社服务点呢有3个，那分别是双塔街道的新塘屋村、石门镇的青样村，还有宝安乡的化龙溪村。
2: 我想问一下杨科长，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检测服务中心一个，那是在我们江山市的这个双塔街道的江城北路啊，这块儿。那么刚刚说到了有6个便民检测服务站，6个就是我们这个大的这个
1: 农
2: 贸
1: 市场、农批农贸市场
2: 都是有这个检测的东西的。那么便民的收检窗口是8个，那么像青湖啊这些乡镇啊、凤林啊、念巴都镇这些地方，它是有这个检测的这个
1: 他们都是有检测室的，我们统一给他配备了检测室。然后那个检测设备也是统一的，然后检测的试剂也是我们定期给他们更换的。然后检测人员呢，我们也会定期的对他开展培训。
2: 那么像说到这个村社服务点这三个的话，他们是有没有这个检测的东西？
1: 他们是一个
2: 收集的
1: 收获的，
2: 偏远一点了。
1: 对，他们是一个收集的这个点。这个我们的村民如果有这个
2: 需求
1: 产品啊，送过去的话啊，那个只要在这个支付宝上选百姓点检。把这个具体的什么产品啊输上去，那么我们市场监管的人员呢会到现场进行取样，然后把样取到就近的这个检测点去，然后检测结果出来以后呢，这个群众就会在手机上收到一个
2: 检测结果，这样然后就可以去拿了，这样子。
1: 是的，
2: 所以我们村社服务点的3个呢是要去我们的工作人员要去收集的，收集完了之后拿到就近的。比如说青湖啊、鹤村啊，就近的这个乡镇去检测。
1: 对的。
2: 那我想问一下，一次最多能拿几样东西检测呢？这个有没有一些
1: 我们这个是不限数量的，
2: 好的。那比如说我们像这个，因为现在农村里嘛，很多时候会有这个家宴。对吧？因为现在其实很多时候家里面可能有些喜事儿啊，好多都喜欢在农村里办一个宴席，对不对？那么像这种宴席，我们可以上门送检吗？
1: 可以的。那个我们的那个村民朋友们，如果是在家里举办农村家宴的时候啊，也可以把自己的采购来的食材送到我们的这些快检点位来，也是全部免费检测的
2: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就是能保障我们乡村餐饮的一个食品安全，非常的这个百姓点检真的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服务啊。你看我们昂热就说了，这样可以更安心，来点文艺的说专家解答，确实啊，今天我们也就学到了啊。你看阳光厨房点餐 餐的新姿势，包括百姓点检的这样的一个服务，非常的棒。以至于说这个检测服务很好，点赞，我也是要点赞。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当中呢，我们刚才听完了干货满满的阳光厨房点餐技巧和食品安全、百姓点检、乡村便民检测服务点的内容呢，我们最后还要用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一起讲一下，因为我们现在也处在这个梅雨季节嘛，前两天还感觉是那种哎呀黏糊糊的啊，不仅自己黏糊糊，其实很多时候啊，你家里面要做菜呀、怎么食品的怎么储存啊，其实是好多东西啊会容易发霉。

0: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简单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食物在这个梅雨季节当中啊，怎么来保存的攻略。因为最近确实啊，这个高温高湿，我们也这种天气容易滋生细菌嘛，霉菌啊，家里的蔬菜水果啊，米面干货啊，熟食卤味啊，稍微放一会儿，可能就会发霉发酸变质啊。那么我们呢，就要知道怎么来保存。可能很多朋友疑问说，同样的食材，冬天能放很久，梅雨季放一天可能就坏了。核心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季节这个温度啊，就是它的湿度比较高，所以呢很容易就是这个细菌它最容易繁殖的环境就是这个温度。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比如说大家家里面最常囤的蔬菜水果啊，梅雨季节特别容易烂叶呀，发霉啊，出水啊，很多人就习惯全部塞进冰箱，其实反而会坏得更快啊。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呢说到几个，就比如说我们的绿叶蔬菜啊，绿叶蔬菜它其实是最怕闷湿积水。买回来之后呢，我们其实可以先把这个摘除烂叶、黄叶，不用水洗啊，用干燥的厨房纸包好蔬菜，然后吸附多余的水汽，再装进透气的保鲜袋，袋口呢也不要太紧啊，然后留一点点缝隙放到冰箱里就可以了。你这样可以延长3到5天保鲜期啊。切记绿叶菜吃多少洗多少，洗多少啊，绝对不能常这个带水存放。第二就是我们瓜果类，瓜果类的话呢其实是不建议长期放冰箱的那么常温放在阴凉通风不靠墙不贴地面的位置就好了，避免淋雨受潮啊。还有我们的应季的这个水果，那我觉得水果是这样，我觉得大家就是说买多少吃多少，没了再去买，不要囤囤其实很多时候真的是对要吃新鲜的，对不对？包括梅雨季的这个熟食啊，我们熟食隔夜菜其实尽量不要吃隔夜菜，熟食呢也不要过夜啊，常温不久放，对不对？所以像你更别说一些发霉的食物了，如果真的是有发霉有味道有长毛之类的，你就扔掉了，直接扔掉啊，不要抱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因为饮食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包括我们今天杨科长给我们来说到我们阳光厨房的这块内容，也是希望说大家在以后这个点餐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正确的，能够准确的，我们从这个视频当中能看到，哎，这家看着卫生不怎么样，我反馈一下啊，希望他能做得更好啊。然后这家我觉得，哎，他卫生还不错，工作人员都非常的标准的，穿戴着这个帽子、口罩之类的，也能看到他在很认真的做着，可能就是你这位朋友点的这个蛋糕之类的。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就是说在这个吃这个上面能够注意的，我们也能够更加安心的、放心的去吃我们喜欢吃的东西。当然，我觉得自己在家里面做吃的、存放这些食物，我们也要注意，对不对？
1: 是的，
0: 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那我们节目的快接近尾声呢，也给大家做了一个梅雨季饮食安全总结小贴士，放心。就方便大家一个认真的一个践行，这个践行，我们让杨科长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好的，好的。那我们呢，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梅雨季食品安全的一个小贴士哈。那我们点餐认准阳光厨房，后厨透明，吃得安心，生鲜食材透气存放，沾水食材当日吃完。干货密封，防潮防虫，霉变食材坚决丢弃。还有熟食凉菜要现做现吃，隔夜饭菜要彻底加热。
0: 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个梅雨季节当中呢，科学的存食材，安全的吃美食，守护自己和家人的一个健康饮食，远离我们食品安全隐患啊。也谢谢我们清明的点赞啊，谢谢杨热说学到了，确实今天我也是要好好的消化一下。食品安全无小事，也是藏在我们一天三餐的烟火气里面，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能够活学活用啊，我们今天的知识点，精准的筛选，安心的美食，科学的储存，日常的食材，吃的放心，也是过得舒心。那节目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杨科长还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提醒想要给到我们的听众和观众呢？
1: 希望大家用好啊这个网络餐饮的这个阳光厨房。也希望大家多多的到我们的百姓点检点未来，给我们一些对，给我们带来一些那个这个检测啊，我们是用自己这个这个专业的一个方法，给大家食品安全带来更多的一个保障。
0: 因为其实在上节目之前呢，也跟杨科长在说，我们现在这个

0: 百姓点检这个服务啊，也是全省在推广。我们江山呢也设置了刚才说了18个一个点位，我们可以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么县级的检测服务中心一个在我们江山市检验检测研究院，刚才说了在我们的江城北路的5号，对不对？啊，便民检测服务站呢是6个，就是我们的农贸城农贸市场啊，农贸城江城菜场、城北菜场、云滨菜场、西市街菜场、城南菜场。那么便民收检的窗口是有8个。这个收检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说好朋友们啊，你家里面有些自带的这个菜，我想拿去检一下，那么你可以到青湖、鹤村、上虞、新塘边、峡口、凤林、念巴都、石门，我们是有8个收检的窗口。这8个收检窗口，我们也是有检测仪器的，那么村社服务点呢是3个啊，稍微远一点啊，这个新塘坞村、石门镇的青样村、保安乡的化龙溪村。那这个村社服务点呢，如果说你把东西送过去呢，我们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收咱们的这个非常可爱的好吃的，
1: 方便周边的群众
0: 对对对，那么会把这个东西拿到我们收检的地方去检，而且刚才也说了，我们的支付宝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我们检完之后呢，我们的市民呢，我们的农民伯伯呢，就可以在支付宝当中看收到了，这个东西检好了啊，那我就知道了啊，所以就是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我们这个检测完全是免费的，而且是无限量的，你那有多少你都拿去检。都是可以的。
1: 有一个事情哈，也想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0: 好，
1: 如果这18个点位啊，一下子可能是比较难以记住哈。
0: 对。
1: 那大家如果打开支付宝的百姓点检，找到这个百姓点检的端口进入，然后找到这个你送我检，开进去以后呢。我们的这个系统啊，会自动的根据您所在的位置为您推荐这个
0: 就近的
1: 最近的一个点位。
0: 我懂了，我其实现在就可以来操作一下，可以操作看一下支付宝，我们来搜一下百姓
1: 点检
0: 哈，百姓点检，来看一下啊，百姓点检。
1: 百姓点检可以进入
0: 啊，点的话是这个点位的点，检是检查的检啊，朋友们啊，有好多，
1: 我们再
0: 来，这是我第一次，还让我允许一下，
1: 来，我们要允许他获取定位
0: 啊，获取定位，那么我这边要输入一下我的这个对，好，提交一下先，它有很多很多哈，就是
1: 非常多的一个。服务，
0: 你点我检，你扫我检，你拍我检，这个就非常方便，就是我可以把东西拍上去，他可以来收来检，
1: 对，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对一些食品啊，想知道这个检测情况怎么样啊，
0: 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页面啊，
1: 照片拍来，然后告诉我们是什么食品，在什么地方，那我们的监管人员呢也会用最快的速度去处置，然后再打开我们这个你送我检
0: 啊，你送我检，
1: 打开这个你送我检，然后它系统啊会自动识别这个送检入口。
0: 送检入口，
1: 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0: 对，
1: 我们是离这个，
0: 跳出来，
1: 我看
0: 我们
1: 在
0: 城北菜场
1: 啊，对，它会自动推荐，那就到城北菜场去。
0: 对，
1: 那如果我们还想那个跑到其他地方去啊，我们可以在这个所在位置这里。
0: 换一下我们的位置，
1: 对，所在位置这里可以查到所有的点位您看，搜索一下江山市，那江山市的18个点位
0: 它全部出来了，全部都跑出来了啊！它还有一个代号，比如说08D14、08D16，它所代表的是不同的
1: 点
0: 位的编号，所以就是非常方便。你看我们的念巴都镇，包括它都很详细哈，凤林镇西街，
1: 它会有具体的地址。
0: 对，念巴都镇的新街，石门镇的话是西底村新街，非常非常的详细啊！所以它只要你进去之后，你所在的这个位置，它就会马上安排到你就近的一个检点点位去就可以了，
1: 并且这个检测结果的话，也可以在这里
0: 查
1: 看，
0: 再
1: 查
0: 看，
1: 它也会通过这个手机短信给大家发一条检测结果这样一个短信，
0: 所以非常的方便啊！青云说好举措，居民双手赞成，对，我还要双脚赞成。幕府好时光说这个活动真的特别好，非常接地气，所以大家平时也可以登录我们的支付宝来搜到百姓点检进入这个页面去看一看，
1: 对，
0: 我们作为我们的市民来讲，自己如果有一些这个东西的话，也可以拿去点。那科长，我们还有一些其他要补充的吗？

0: 这里其实这个百姓点检这个服务啊，是我们从22年开始就一直在打造的一个服务平台。
1: 嗯嗯。
0: 那这个服务的话呢，它信息内容还是非常全面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抽检公示。
1: 哦。
0: 那抽检公示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所有产品。全国所有产品的一个抽检公示
1: 啊、嗯哦，我刚看了、
0: 啊，那我们看了一下
1: 这个抽检，
0: 这个是近期的177万条的一个抽检公示。那、
1: 哦、
0: 然后呢，这个抽检还可以有这个，还可以有这个信息共享，
1: 信息共享在这儿啊、
0: 哎，
1: 信息共享，
0: 信息共享，
1: 嗯，
0: 哎，有各种啊这个共享，然后同时呢还有一个扫码啊，查看这个检测报告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我们可以就是说，
1: 你扫我检吗？
0: 嗯，对，
1: 嗯，
0: 然后可以去扫码，
1: 嗯、
0: 扫码的话，那个您看这个啊，
1: 嗯，
0: 这里我们扫一个产品的二维码，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一瓶矿泉水，
1: 嗯 嗯，
0: 我们可以去给它扫一下码，
1: 哦，
0: 那扫一下码以后啊，这瓶矿泉水在全国范围内什么时间被抽到的？
1: 嗯，
0: 在哪个位置被抽到的，生产企业分别是什么、
1: 哦、
0: 啊，这上面都可以看到一个抽检结果。
1: 嗯嗯嗯、
0: 啊、
1: 哦、
0: 哎、
1: 所以
0: 可以让我们消费的更加放心
1: 啊。所以这个、啊、这个小程序我觉得大家平时也可以多用用啊、还能学到好多东西。包括您刚才说的抽检公示啊、这上头我看了一下、它有很多，比如说你看它都是我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啊，什么绿茶、这个合格啦、什么熟咸鸭蛋，哎，倒是可以从这上面还能看到一些可能你可能需要吃到的一些东西，像这苹果、飞子酱、绿豆皮，这些还能够找到这些商家去购买他们的东西，吃得更放心了、哈。
0: 对，
1: 那真的今天是一个主打一个阳光厨房和这个百姓点检这两个东西啊，大家其实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络，通过我们的这个支付宝，通过我们应该是这个民厨亮灶，对吧？我们这个可以多去点点看看。啊，这样的话我们也能够吃得放心，然后也能够非常的舒心。谢谢一坨小帅哥说吃得更放心了，谢谢你，谢谢大家的这个留言。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们的百姓点检这样一个服务的内容哈。也可以多像我们科长说的一样，用这个你扫这个扫码
0: 百姓点检啊，
1: 对，
0: 扫码查看，
1: 扫码查看、也可能可以查到我们更多产品的一个是否合规啊，对不对？
0: 对，
1: 那你
0: 信息，
1: 对，你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啊，这东西我能不能吃？那我如果觉得一看哎扫的不对，那我放下我就先不买了，对不对？这样就立马就可以哎让自己这个安全这一块就有个保障了哈。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也马上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我们的杨科长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做到一个科普。那也希望大家啊这个平安顺遂，食安康健。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也希望大家周末能够愉快啊！这两天的话不要太贪凉啊，因为不过这两天天气还行哈，但是有些朋友要开空调的话呢，尽量还是要稍稍的注意一下，不要开得太低啊。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杨科长。我们最后呢，用一点点音乐的时间，感谢大家今天守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能够平安、健康、快乐。杨科长，我们跟所有朋友说再见吧，拜拜，
0: 再见，各位听众朋友们。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马月。
8: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以科技供给精准对接产业需求，浙江探索走出一条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低碳发展新路径。
7: 浙江首个高速硅光模块智能制造基地正式投产，补齐高端光制造关键短板。
8: 浙江之声高考志愿填报特别节目，这里填志愿今天起上线，为考生提供一站式服务。
7: 2026浙 BA 揭幕战今晚打响，苍南队坐镇主场迎战龙岗队。
8: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6: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8: 在双碳目标引领下，绿色变革正在浙江大地上加速推进。浙江以科技供给精准对接产业需求，在绿色转型领域开展多维度创新实践，探索出一条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低碳发展新路径。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9: 从田间到舌尖，农业碳足迹让农产品有了绿色通行证。在安吉临风街道曼塘里自然村，村民潘迪家的茶叶店里茶香四溢，客商们围站在茶桌旁，反复品鉴安吉白茶，挑选封装入罐。安迪指着茶叶包装上的分时碳足迹标识说：
10: 碳足迹标识清楚地显示我们每炒一斤干茶的碳排放量，能直观地向客户证明我们的安吉白茶从生产到销售整个过程都是绿色低碳的。
9: 传统的碳排放核算采用年度平均一刀切模式，难以适配茶产业精细化生产的实际需求。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发展建设部主任赵燕龙说，借助浙江省分时电力碳足迹因子小时级发布的优势，当地精细化测算碳足迹，降低炒茶过程中的碳排放量。
11: 电的因子就是我们一度电里面的碳排放的数值，阳光充足的时候用了很多光伏电，电碳因子就是比较低的，但在阴天晚上的时候，它可能依靠的也有一部分火电外来电，电碳因子高一些。茶农它可以根据它自己茶叶生产的情况来实时的来调整它的炒制的时间。第二个，现在也引入了一种移动储能，用了我们白天这个光伏发的电，进一步降低炒制过程中碳排放。
9: 通过分时碳足迹的精准核算，茶厂在晚上炒茶时用上白天储存的光伏绿电，能大幅降低碳排放。赵燕龙算了一笔账，如果炒1000千克的茶叶，一晚上就能减碳140多千克，相当于5到8棵树一晚的固碳量。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 徐州、杭州、湖州、台州等十多个市县，已率

0: 王福。郑建峰说，
1: 我们呢每年啊累计发电呢应该在35万度左右，那么一年呢为春季集体经济收入啊带动160万左右，4年多啊我们总共是减煤3000多吨，减二氧化碳排放呢是5000多吨，减二氧化硫呢是1.66吨，然后呢等同于啊我们植树了5000多棵。今年啊我们这个谋划继续在春集体安装6个兆瓦左右的光伏用电，预计每年啊还会增收250万元以上。
0: 去年，群围村成功入选农业农村部全球环境基金中国零碳村镇促进项目第二批试点村。在工业生产领域，浙江各地也不断探索绿色标尺。湖州长兴推出能源碳效码，依托电力大数据平台，集成区域企业生产经营的用电、用气、用煤、用油等能耗数据，转换成碳排放量。推动工业生产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国网湖州长兴供电公司碳效工程师钱新辉说，
2: 提升智能化自动化水平的同时，进一步降低产品单位能耗，结合国际市场需求，升级推出碳足迹，让各类产品从无到有，每一个环节的能耗有迹可循。眼下碳足迹正在成为中国产品畅销欧美市场的通行证。
0: 衢州探索建立碳账户，给每个产品每家企业的碳排放办了一张身份证，依托生命周期评估 LCA 数据库，让企业算清从原料到出厂的每一克碳排放，形成一份可靠的碳足迹报告。截止目前，衢州已建立碳账户近240万个，实现归上企业全覆盖。科技供给和产业需求如何更快实现双向奔赴？在杭州滨江区，国家绿色技术交易中心开展能效诊断、技术咨询、交易撮合及碳核算认证等全链条服务，打通绿色交易最后一公里。截至目前，中心已促成绿色技术交易2400多项，交易额63亿元，各类综合服务覆盖企业近1000家。中心主任周明磊说，针对企业寻找匹配技术的难题，中心近期还开发了 AI 智能体，助力双碳目标落地。
3: 这个智能体呢，一方面它可以辅助企业呢去发现这种节能的需求，找准这个能耗的痛点，先找到处方。还有个好处，它有时候一下子找的时候，它可以把几个技术方案啊一起打包，形成一个方案，让这个方案再优化。这样的话呢，为企业呢也能提供打包式的解决方案，这样推广的成效也比较好。
4: 今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主持召开基础研究专家企业家座谈会，围绕加强我省基础研究工作，听取专家企业代表的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紧扣国家所需、浙江所能、未来所向，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持续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推动基础研究真正成为创新浙江建设的底座支撑。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医药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段树民，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超重力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陈云敏，中国工程院院士、枝江实验室主任王坚，中国工程院院士、湘湖实验室主任李培武，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裘氏讲席教授包刚，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所长王立平，浙江大学化学系裘氏特聘教授冯建东，杭州纤维达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海，宁波精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君安等，聚焦加强基础研究的创新做法、主要问题及政策建议先后发言。刘杰认真倾听记录，给予充分肯定，要求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尽可能吸收到相关政策文件或体现到具体工作中。刘杰指出，做好基础研究工作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具体行动，是建设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路径，要进一步明确总体思路，坚持目标导向、应用导向，充分发挥浙江比较优势，进一步提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深化人工智能与基础研究的双向赋能， 引导企业社会力量加大投入，加快形成多元化投入格局，要深化高校加平台加企业加

0: 产业链结对合作，建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强化高能级科创平台，充分发挥科技型企业生力军作用，不断夯实原始创新根基，要积极打造最具竞争力的创新生态，建立完善基础研究管理制度，完善分类评价、长周期评价机制，培育壮大人才队伍，畅通成果转化通道，进一步营造重视基础研究的浓厚氛围。
1: 杭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今天选举杜旭亮为杭州市市长。
0: 浙江首个高速硅光模块智能制造基地项目今天在杭州杭钢半山基地正式投产，项目由新素联光电与杭钢树科合资建设，填补了省内自研高速硅光模块规模化制造空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2: 在华新素联的企业展厅，新素联 800G 硅光模块搭载 51.2T 交换机进行满宽带实时双向对传演示，不掉线不丢包，功耗还低，满足 AI 数据中心对又快又稳又省电的苛刻要求。华新素联副总经理何伟伟说，随着 AI 大模型火爆，算力需求猛增，这种能让海量数据快速跑起来的光盒子成了抢手货。虽然厂区才刚刚投产，但他们已经有30亿的在手订单，目前基地规划年产500万只800G 1.6T 高速硅光模块。
3: 我们到终端的这个电脑，其实我们能够识别的数据是电信号的，就需要有光模块进行电信号到光信号的一个互转，就相当于比如说我们从北京到上海，我们要想车流跑得最快，那我就需要有个快速的一个通道，高速公路一样，那我们的硅光模块都是建这个通道的，它的传输的带宽就决定了你这个传输效率。
2: 浙江杭钢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依然说，这个项目由杭州拱墅区全程护航，杭钢出平台和资本，华新素联出技术和经验，未来正在建的杭钢里云创中心、算力装备产业园会和硅光模块智能制造基地形成产业协同，为浙江打造全球人工智能高地提供硬核支撑。
4: 未来华新素联会作为链组企业入驻到我们杭钢里云创中心，我们也同步在算力装备产业链的上下游，比如说存储、网卡等等也在谋划，我们共同来打造这个产业聚集。
1: 浙江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成绩和各类别分数段已经公布，高考各类别成绩综合分分数段表现也已出炉。今天浙江之声高考志愿填报特别节目《这里填志愿》正式上线，来自浙江城市浙大城市学院、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等高校的招生负责人建议，考生填报志愿时要回归个人热爱与能力本位，才能穿越周期赢得未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5: 节目中，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范文琪和浙大城市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兼招生办副主任王立才分别介绍学校的优势特色学科以及人才培养模式，并解答听众网友关于志愿填报的问题。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范文琪说，目前学校80%左右的专业均属于国家战略所需，为培养符合企业需求的人才，杭电打造了以赛导学、以赛促研、以赛推产的创新育人模式，让每个学生都能在实践中掌握书本之外的硬核技能，毕业生整体就业率常年保持在95%以上。
6: 像高新的这个技术企业，它非常注重学生的学科竞赛能力以及创新实践的能力，这块又是我们学校非常重点去打造和培养的。每一个学生进校以后，不管任何专业，它都有对应学科的学科竞赛的这个锻炼平台，而且很多的专业竞赛它是多学科的一个融合，一起来协作完成的，这也给我们学科的之间的融合也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5: 在 AI 浪潮席卷各行各业的当下，如何选择专业？浙大城市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兼招生办副主任王立才说，与其追逐稍纵即逝的热门，不如培养受用终身的能力。
7: AI 时代来了以后，我发觉变化太快了，你可能2-3年前是一个热门专业，等到现在可能就不一定热了，你要选一些自己喜欢的，只有你自己喜欢了才会学得好，才会做得好，你要培养一些你自己的内在的一些隐性的一些能力，领导能力啊，沟通能力啊，协调能力啊，不断学习的能力。
5: 80个平行志愿怎么填，冲、文保、志愿区间如何确定，也是广大考生和家长十分关注的问题。对此，老师们建议首先选择15到20个保底志愿，再选稳和冲，以每5到10分为一档，爬坡往上填，防止滑档。浙江之声高考志愿填报特别节目将持续到30号，每天中午11点到12点都有2所高校的招生负责人做客浙江之声直播间，包括浙江师范大学、浙江工商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等省内外高校。节目将通过浙江之声广播视频号以及 Z 世界、中国蓝新闻 APP 等平台同步直播。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节目中融入 AI 元素，依托千问高考志愿填报智能体，免费提供从分数定位、院校专业推荐到风险评估、志愿表生成的一站式服务，为考生志愿填报提供参考。
8: 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浙 BA， 2026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A 揭幕战今晚将在温州苍南正式打响。马上来连线正在苍南县体育中心体育馆的浙江之声记者何怡。何怡你好。
9: 马月好，听众朋友们好。
8: 嗯，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现场的氛围吧。今天晚上揭幕战的开幕仪式有哪些亮点呢？
9: 我现在呢就坐在这个苍南的比赛现场，场馆里面现在已经是坐满了前来观赛的球迷。今晚的揭幕战呢是东道主苍南队对阵龙岗队。说起这个苍南的篮球氛围啊，在全省都是出了名的。像在去年的首届浙 BA 中，苍南队是这个赛事最大的黑马，在温州的预选赛中是以7战全胜的成绩来加冕了温州王这个称号，以现役球队身份晋级的这个全省的争霸赛，还成为了这个赛事史上第一支击败这个市级联队的县队，创下了以县正式的经典战例。一路呢是豪取了10连胜，在去年呢是闯入了全省的8强，南哥的这个称号呢是彻底的打响了。去年苍南队的比赛是场场座无虚席，然后还有球迷专门报了这个专列啊去客场助威，在这个县呢可以说是全民关注度极高的。今年的这个揭幕战呢是回到了这个苍南来打这个主场比赛。在开赛的安排上呢其实还挺有巧思的，在差不多1个小时之后吧，在7点25分双方球员正式入场了之后，先按照主队然后客队先替补后首发这个顺序球员登场，然后在9点半的时候就他们选择球员的选择这个发球的顺序呢，它不是按照传统的这个重圈跳球，而是双方各出一名这个球员，以斗牛的这个方式来决出这个球权，是一个很有民间烟火气的这么一个方式。在一整个开幕仪式呢，也是非常有格局啊。他邀请了我们全省90个县市区的这个队体集体亮相，全省90个县市区一起来拉开今年这场民间篮球盛宴的大幕。
8: 嗯，感受到又有个性又有气氛哈。那我们都知道浙 BA 的特色就是主打的体旅融合，那么今天在场外具体落地了哪些配套活动，能给球迷和游客带来不一样的体验呢？
9: 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外面都是一些集市，我都是一路逛吃过来啊。场外的这个配套呢是十分丰富，其中呢我逛吃的是这个白县千碗的这个美食大赛的省级活动，球迷们看完球了之后呢都能一站式的品尝到全省各地的这个特色美食啊。而且呢当地呢也推出了这个跟着浙 BA 游苍南的暑期避暑旅游专线，还配套了这个专属的观赛优惠，后续呢还会邀请这个球员媒体呢来打卡这个168的黄金海岸，把观赛美食、滨海避暑等3大体验呢打包在一起。此外呢在赛事的中场以及每节中间呢还会穿插文旅宣传、互动赠礼和本地好物闪购等环节内容，实现了这个赛事与文旅的双向赋能，让大家不光是来看一场球啊，更能体验到这个苍南本地的这个风情和本土文化。马月，
8: 嗯，好的，感谢何怡从现场带回来的详细介绍，我们也共同期待啊今天晚上这一场精彩的揭幕大战。
1: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浙江多地迎来了久违的晴好天气，这是出梅了吗？台风米克拉对浙江会有影响吗？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今天专访了气象专家，来听报道。
10: 一早杭城在久违的阳光里醒来，户外蝉鸣阵阵，盛夏气息扑面而来。省气象服务中心首席专家阮小健告诉记者，这并非是出梅，而是梅姑娘暂时的中场休息。梅雨是由冷暖空气对峙形成的，暖空气的后台是副热带高压，台风米克拉突然杀出，使得副热带高压断裂减弱， 给冷空气南下创造了可乘之机。
11: 锻炼的东段副热带高压已经东侧，西段副热带高压也进一步减弱南侧，北方冷空气挥师南下，这样梅雨带会继续一路向南，直至南推。

0: 直到福建为止，一直到28号白天，我们将迎来强降雨间歇期。除了正南地区受到梅雨带边缘影响，有些零星的阵雨外，其他地区以多云到阴为主，气温适宜，大家抓住有利窗口期开窗通风，起意晾晒。 而夏退湄公酿的台风米克拉正以C字形转向日本方向，对我省陆地没有风雨影响。阮小健说，湄公酿很快就会返场，我省常年出梅时间是7月8号。未来随着台风米克拉的离去，断裂的东西两段副热带高压会再度合体并加强北上。28号夜里开始，梅雨带将再次北台影响我省。29日到下月初，我省将迎来新一轮的 持续强降雨天气。具体来说，29号浙北南部到浙中南地区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30号到7月3号，雨带在浙中北维持，浙北和浙中西部地区部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以午后雷阵雨为主。
1: 再来关注一个暖心的故事。最近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心理科收到了一封特别的感谢信。写信的女孩小荣曾因为严重的情绪问题无法上学，到医院治疗。如今她重返校园，把所有的感谢和心里话都写进了一封近4000字、图文并茂的长达2米的信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2: 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心理科的咨询室，小荣的心理医生蔡晶晶向记者展示了这封长信。
3: 开一下，很长很长，就拉不到尽头，跟我说花了将近2天的时间，断断续续去完成的，
2: 特别的震惊，但也很心疼他。信件开头，小荣用相逢与骤雨初晴来描述自己和蔡医生的相遇。时间回到2年前。 第一次走进咨询室时，虽然穿着干净的校服，但小荣状态很糟，头发打绺，嘴唇起皮，手臂上都是伤口。整个过程，他都低着头，几乎一言不发，也不敢随便碰咨询室里的玩具和绘本。只言片语的交流中，蔡医生了解到，小荣此前一直是尖子生，但成绩的波动让他难以承受。
3: 一去学校，整个惊恐就发作了。他就是拿起笔写字，手都是抖的，还有每一个字都是分散的。每到考试的时候，他状态是最差的。
2: 转变发生在第36次咨询，小荣把攥了2周的一颗小糖果递到蔡晶晶手里，这是他第一次主动表达善意，主动靠近。信中小荣写道：“是你用全然的接纳，告诉我所有的情绪都值得被看见。”
4: 后来的陪伴中，蔡晶晶始终用不催促、不指责的方式给小荣足够的安全感和空间。
5: 症状都是冰山之上的一个产物，那冰山之下压了更多，就是我们看不到潜意识的东西。那需要去梳理。那我的工作更多是建立稳定关系的前提下，帮助他梳理，是让他获得技能，而且他知道，需要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我只是这段时间的一个拐杖，治疗师最终的目的是帮助小朋友成长。
2: 慢慢的，小荣的情况有了好转。不久前重返校园，最近正在准备期末考试。谈起蔡医生，小荣在信里写：“是跌跌撞撞的生海里，伸手稳稳接住我的人。”小荣的故事也是当下众多深陷心理困境青少年的缩影。据了解，我国6到16岁在校学生精神障碍总患病率达17.5%。 面对日益突出的青少年心理问题，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党委书记张伟芳表示，心理疾病就像是情绪上的感冒，家长需要正确认知，必要时向心理医生求助，及时规范干预。
6: 不能说觉得这个好像是小朋友闹个脾气啊，我就让他勇敢一点，坚强一点的，我们还要去包容他，去接住他的情绪，音乐疗愈啊，艺术疗愈啊，我觉得家长也不要一味的 去追求这个成绩，也要允许他这个个体他自己有自己的轨迹成长。世界杯情报站，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世界杯
7: D 组小组赛最后两场比赛同时进行，澳大利亚0-0战平巴拉圭，澳大利亚凭借净胜球优势以小组第二晋级。土耳其虽然以3-2绝杀美国，但已经无缘晋级，美国以小组第一挺进淘汰赛。
1: F 组第三轮的比赛当中呢，日本与瑞典1-1战平，各拿一分，双双出线。日本成为亚洲首支晋级的球队，将于北京时间30号在1/16决赛中对阵巴西。另一场比赛，荷兰3-1击败突尼斯，以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将在1/16决赛中对阵。

0: 摩洛哥。
1: 北京时间明天，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六场比赛分别是挪威对阵法国，塞内加尔对阵伊拉克，佛得角对阵沙特阿拉伯，乌拉圭对阵西班牙，埃及对阵伊朗，新西兰对阵比利时。其中凌晨三点举行的挪威对阵法国的比赛将迎来哈德兰 PK 姆巴佩。
2: 手机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3: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0: 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发改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本月20号，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1: 当地时间26号，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利用影响力收受高价礼品贿赂进行卖官鬻爵一案一审宣判，金建熙获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提起上诉。
0: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当地时间26号表示，围绕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一事，他们已同伊朗方面开展技术层面的初步磋商。
1: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当地时间25号表示，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
3: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4: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3: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4: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3: 阳光行动独立调查，坚持人民至上，用新闻推动社会进步。20年的坚守，20年的品牌，阳光行动浙江新闻名专栏。
4: 欢迎拨打浙江之声热线0571-88-110110，或者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回复阳光行动，留下你的投诉内容，浙江之声帮你维权。
0: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于云，感谢您的收听。
3: 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
3: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3: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3: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2: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3: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4: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检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4: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3: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3: 第77号主席令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2: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3: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官制欧的自然

0: 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会。

0: 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质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5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0,000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峰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

0: 占比达到36.5%，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1: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65%，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了29.7%。
0: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2: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0: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 12.7%，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3: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个半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5: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6: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7: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3: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8: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3: 今天，石千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0: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 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8: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3: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8: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 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7: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6: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7: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8: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9: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6: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5: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
16: 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卖支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江山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江山市人民医院一共体火山分院迁建项目自开工建设以来，施工方科学调度抢抓进度，目前项目已进入室内装修及室外市政工程建设阶段。近日，记者来到市人民医院一共体火山分院迁建项目施工现场，只见70多名施工人员分为暖通、木工、泥工等多个班组通力协作加快建设，不远处挖机、升降机等设备不停运转，室内装修与室外市政配套工程也在稳步推进。该迁建项目地点位于虎山街道状元里社区山川潭30号，概算投资1.18亿元，总建筑面积1.59万平方米，建设一栋5层医院主楼和2层医院辅楼。此外，配套建设室内外停车场、道路、绿化等基础设施。现场施工方负责人邵华军：
2: 到目前呢，就是基本上我们看这个，我们整个这个消防、水电、用电智能化，包括医用的这种管线呢，全部已经好了。室外的话，现在我们的雨污管网也基本上60%左右都好了。那么其他的一些一体化污水处理，还有那个蓄水池，那现在也在同步施工中。
1: 眼下正值汛期，施工方表示将抢抓清好天气，合理调配人力机械资源，加快推进后续室内吊顶、地面地胶、瓷砖铺设等相关作业，同步推进室外剩余雨污管网、道路铺装、绿化等工程建设。邵华军：
2: 接下来这重要时间，那个天气好一点的时候，我们开始要剩下的雨污管网给它做掉，然后我们再是这个道路铺装，甚至绿化这一块，估计的话，我们是在8月份能够基本上完工，出院进行出院工作。
1: 据介绍，项目投用后，市人民医院一共体虎山分院就医格局将更趋科学合理，有效破解现有院区周边环境局促、停车困难以及 CT 等大型医疗设备缺乏合适投放场地等问题，切实提升群众的就医体验感和满意度。市政府投资项目建设中心工作人员刘宇浩：
3: 相对于旧的徐江市，徐江医院我们这里占地面积更大，床位更多，设备也比较新，还有配备专门独立的地下停车库，方便居民停车。为了确保该项目完成，我们每周实行安全检查，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加班加点，与医院和施工单位紧密配合，确保项目保质保量，尽快完成。
0: 江山台记者宋超报道。6月25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带队开展防汛工作检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抓实抓细各项防汛措施，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毛湘水、郑水根参加。黄晓兵首先来到凤林镇白沙村防汛物资储备点，逐项查看物资台账，随机抽查询问发电机、编织袋、应急照明等设备性能及使用状况。他叮嘱属地和应急部门负责人，物资储备不能一存了之，必须建立定期盘点、急用急补的动态管理机制，做到专人负责、定点存放、就近调配，确保关键时刻物资调得出、用得上、不误事，坚决杜绝备而不足、备而无效的情况发生。在贺村镇丰益村，黄晓兵详细了解防汛应急小单元的人员编组、响应流程、装备配备及近期实战演练情况。他强调，要建立健全快速响应机制，明确各岗位职责分工，强化日常培训和实战演练，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迅速集结、高效处置。同时要结合村社实际，优化转移路线和安置点设置，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措施实，切实提升基层应急处置能力和群众自救互救水平。来到虎山街道迪龙水库，黄晓兵走上大坝，详细询问当前水位、库容调度方案、巡查检查频次及值班值守安排。他强调，水库安全是防汛工作的关键节点，必须严格执行汛期控制运用计划，加密巡查频次，特别要加强强降雨期间对大坝、溢洪道、输水设施等重点部位的隐患排查，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0: 要坚持人防与技防相结合，用好监测预警平台，实时掌握水位变化，确保数据及时更新，异常及时预警，坚决杜绝带病运行、超限蓄水，确保水库安全度汛。
1: 江城台记者吴俊涵报道。6月25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胜走进双塔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开展督办重点议案建议活动。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市农业农村局、市交投集团、大城乡等部门单位相关负责人参加。会上，相关人大代表就江峪公路二期建设、乡村公路最后一公里建设、水库水质保护提升等所提议案建议进行情况说明。随后，与会部门单位就议案建议办理情况做了汇报，人大代表围绕办理情况和部门答复进行现场交流。汪胜指出，此次督办的重点议案建议涉及民生领域的方方面面，事关广大群众切身利益，凝聚着代表的智慧和心血。各级各部门要把代表议案建议办理作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践，推动重点议案建议加快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暖民心的实际成效。汪胜强调，要进一步强化统筹协调，压实办理责任，重视并组织好议案建议办理工作，全力推动议案建议从纸上落到地上。要提高办理质量，把办理质效作为重要标准，采取有效措施，抓好工作落实，推动问题解决，严格对照议案建议办理的任务要求和实现要求，推动议案建议办理落到实处，取得实效。要精准把握选题，持续完善议案建议提前谋划与对接机制，推动提办双方提前沟通，促进议案建议选题更精准，办理更高效。
0: 江城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6月24号晚，向光而行的衢州人新时代衢州人文精神巡礼第13届衢州市道德模范先进事迹发布活动在衢州举行。现场共发布10名第13届衢州市道德模范，其中江山市有3人获评。大陈乡卫生院大堂分院主治医师廖奇贵获评敬业奉献道德模范。廖奇贵16岁起担任赤脚医生，行医已超过60年，坚持低收费，还常为困难群众减免药费，累计治愈舌伤与肝病患者超20万人次。颁奖过程中，一名曾受廖奇贵救治的患者专程赶到现场，将一面印有蛇口夺生、恩童再造的锦旗送到廖奇贵手中，当面致谢。敬业奉献道德模范廖奇贵，
2: 认为还是他们先进的做得好的人学习啊，还有技术就是把这个技术提高啊，帮我这个祖传还有技术传下去。
0: 当晚，祝华军、郑锦喜获评助人为乐道德模范。祝华军是国网江山市供电公司城区供电中心驾驶员。2011年起，他坚持每周二、周五清晨在我市中山小学门口义务疏导交通，护送学生过马路。此外，他还积极为独居老人提供推拿服务，参与无偿献血。郑锦喜是一名高位截瘫的残疾人，却从未放弃希望。他主动学习手艺谋生，凭借精湛的技术成为邻里口耳相传的床上修鞋匠。同时，他不仅免费招收残疾人学徒，传授修鞋技艺，还创建了江山爱心助残联盟群。助人为乐道德模范祝华军，
2: 我本身做这个义工的话，没想过拿什么奖，可是我只要去做了，我就心里很心安。
0: 助人为乐道德模范郑锦喜，
3: 做这次事情是一种很有意义的爱心传递，我希望所有的残疾人都怀有一份感恩的心去对待为我们付出的好心人。
0: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次善举到一生坚守，这3位江山儿女用最质朴的行动点亮了无数人的希望，在平凡的岁月里镌刻下不平凡的印记。
1: 江城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记者近日从市统计部门了解到，今年1至5月全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66.38亿元，同比增长9%，其中项目投资同比增长15.3%，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23.3%。分领域看，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23.3%，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0: 6.3%。
1: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6月24号，江山市妇幼保健院开展六月安康健康护航主题义诊，走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为全局干部职工送上专业贴心的健康服务。活动现场设置健康知识讲座、多学科专家问诊、免费基础检测、中医理疗、健康科普宣讲等服务板块。中医刮痧理疗体验区人气十足，健康宣教环节，医护人员围绕中医体质辨识、两癌筛查等群众重点关注内容开展科普，普及定期健康体检的意义。针对有住院治疗、复查需求的干部职工，市妇保院专门开通诊疗绿色通道，提供专家预约、优先就诊等便民服务。下一步，市妇幼保健院将通过医校联合、医企联合等更多渠道，走进养老院、社区，把医疗服务送到最基层。
0: 江山台记者毛梦瑶、郑家豪报道。受今年梅雨期连续阴雨影响，我市早稻白叶枯病较常年提早发病，且呈现点多面广、蔓延快的态势。当前早稻正陆续进入灌浆结实的关键期，来势汹汹的白叶枯病对产量构成直接威胁。连日来，农技专家奔走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施药，全力遏制病害扩散蔓延。这两天，种粮大户毛小荣每天都要到自家稻田里查看病害情况。他今年种植了400多亩常规早稻，几天前发现部分叶片开始枯黄。毛小荣：
2: 有的地方也零星也发现有，这里感觉会多一点。今年感觉看起来都比昨天更严重。他这个病他传染起来很快的，那肯定担心的，影响产量的嘛。所以我明天天气好的话就给他用药那个防治一下。
0: 水稻白叶枯病是一种危害严重的细菌性病害，主要通过风雨、露水和灌溉水传播。感病后叶片干枯，比例增多，米质下降，一般田块减产10%到30%，严重时可达50%以上，对水稻生产威胁极大。市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王晓东：
3: 今年嘛，白叶枯病最主要的就是发病早起来了，比往年我们一般来讲在6月的下旬才发，那今年呢，我们6月上旬就已经发现了这个病害，并且发的还比较严重。那早发的话，就意味着这个气候条件对我们的这个病菌是比较适宜的，所以可能它发病就发的比较重，对我们水稻产量影响是很大的。
0: 在石门镇严陵村的稻田里，正处于分叶期的再生稻本应绿意盎然，如今叶片边缘却已明显枯黄。
3: 这个就是白叶枯病的病斑，它一般这个病它是沿着叶缘，就是上面的这个就是叶子的边上嘛，沿着叶缘一撩下来，这个枯死掉的。刚发可能就拿在叶缘上一点点，在它发种起来就拿这么大片了。全市呢，我们基本上种这个水稻的这个乡镇基本上都有，就是发的轻重的问题。那面积呢，可能全市现在发病面积是1200亩左右。
0: 农技专家提醒，白叶枯病传播速度快，防治难度大，关键在于预防。已发病田块需及时用药全面封控，老病区及周边田块也要重点防治，严防扩散蔓延。市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王晓东：
3: 这个点多面广可以说，那我们发了个龙氏提醒，叫大户进行这个防治。在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这个礼拜呢，我们加强这个各乡镇这个田间的巡查，一旦发现这个病害呢，我们叫他们立即防控，并且这个药剂的这个浓度啊要适当的增加。已经发病了，那没有发病的呢，我们进行预防，进行保护。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 公筷公勺，健康你我。

0: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无
1: 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朱素芳主持召开全市防汛工作调度会，并开展防汛检查。黄晓斌带队开展防汛和中考保障工作检查，并开展巡河活动。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开展端午民俗体验活动。最后是乡村采风，高府底村晴暖端午，爱枕暖心，粽叶飘香化端午，民族团结。

0: 据侵权。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1: 三农资讯。
2: 6月23号上午，在衢州市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结束后，江山市委书记朱素芳第一时间主持召开续会，传达学习上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识防汛备汛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坚决打好防汛主动仗，牢牢守住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底线。市领导郑水根、江淑芬等参加会议。朱素芳强调，近段时间全市强降水天气持续，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做到思想上高度重视，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以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的责任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确保隐患排查到位，紧盯削坡建房、孤寡老人等关键部位和薄弱环节，全面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建立隐患排查清单，做到心中有底、心中有数，推动隐患动态清零。要确保责任压实到位，四套班子领导要带队检查指导，属地一把手要亲力亲为，村两委、网格员要下沉一线，层层传导压力，逐级压实责任。要确保值班值守到位，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确保指挥体系运转顺畅。要确保物资保障到位，配齐排水泵、发电机等防汛应急设备，配强应急救援力量，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当天下午，朱素芳还前往皖窑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现场。司都镇关坝头村边坡风险防范区、司都镇苏州塘水库实地检查指导防汛工作。
0: 6月18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开展防汛和中考保障工作检查，并开展巡河活动。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层层压实防汛责任，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扎实做好中考各项保障工作，确保全市安全度汛，中考平稳有序。黄晓斌一行首先来到贺村镇丰益村地质塌方点，实地查看塌方现场，详细了解隐患成因、监测预警及应急处置等情况。他强调，当前正值主汛期，地质灾害防范形势严峻复杂，务必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立足最不利情况，做好最充分准备。应急管理、资规等部门和属地乡镇要举一反三，在全市面上加强排查，对存在的隐患的区域坚决采取隔离管控措施，切实筑牢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防线。随后，黄晓斌来到电坝头水库地质灾害防范区，检查防汛隐患整改落实情况。他仔细询问了水库水位巡查值守及地质灾害防范措施，要求水利部门进一步强化山塘水库的巡查监测，督促巡查员切实履行职责，做到定点值守、动态巡查，实时掌握隐患点变化情况，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各项防范措施精准有效。在江山第二中学中考考点，黄晓斌实地检查了中考安全和防汛保障工作，详细了解考点布置、考务组织、应急准备等情况。他强调，中考关系千家万户，当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频发，各相关部门要全力保障考生在极端天气条件下安全顺利参加考试。全市所有考点必须制定完善应急预案，细化应对措施，确保心中有数、应对有力，做到万无一失。
2: 6月17号，上虞镇七一村在村委会活动室举办纵情端午相约健康手作香囊与五彩绳主题活动。佩戴香囊和五彩绳是端午节传统习俗，寓意驱邪避瘟、祈福纳吉、安康顺遂。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现场演示香囊制作基本步骤和五彩绳编织方法。村民们领取材料包后，在志愿者的协助下开始动手制作。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精心制作，一个个造型精巧、艾香扑鼻的香囊陆续完成，一条条色彩鲜艳、寓意吉祥的五彩绳也编织成型。

0: 活动最后，全体参与者合影留念，定格下邻里欢聚的温馨时刻。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开展端午民俗体验活动。
2: 聚焦三农。
0: 端午假期，豆蔻年华农耕乐园推出粽香田园香农传情亲子民俗体验活动。6月19号至21号连续三天开设香囊 DIY 包粽子古法榨油三大特色体验，吸引了许多亲子家庭走进田园，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文化与农耕乐趣。6月19号在古法香囊首座活动现场，艾草香料香气四溢，端午主题布景氛围感十足。11组家庭签到后，领到五彩绳与艾草锤，先参与端午民俗小课堂，了解配香囊、驱疫、祈福的习俗。学生江荣：
3: 今天我们体验到了做香囊包，
4: 我做的是放在床头柜睡眠自然好的，因为我妈妈平时睡眠不好，给她包一个她睡眠会好一
0: 些。学生王楚玉：手工制作间隙，主办方还安排了学生才艺表演，轻快精彩的节目让整场活动更加热闹温馨。家长周水俊：
5: 好几次都没抢到，所以这次好不容易抢到就来了，然后恰好是端午节嘛，也想让孩子来做一下香包，了解一下这个端午节，收获到了做香囊的快乐，环境非常好。
0: 活动结束后，大家可以带走自制香囊，还能游览园区田园风光、特色业态，沉浸式享受田园休闲时光。豆蔻年华农耕乐园运营负责人金峰：
6: 豆蔻年华因为是依托整个降南山哈，我们有520亩的土地，在这边的话，大家可以更好的欣赏到降南山的风景，来这里可以体验更好的家乡文化。接下去的话，我们会根据这个节气推出庆年巴士和豆蔻庆年夜校等活动，包括众人示意啊、焚香点藏、挂画、插花，都是我们相应的一些 DIY 活动的主题。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7: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1: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7: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殖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1: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7: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1: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7: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刚扶底村勤暖端午，爱枕暖心。
2: 乡村采风。
1: 6月18号，双塔街道综合文化站联合刚扶底村在村文化活动室开展勤暖端午爱。

0: 枕暖心艾草枕头 DIY 活动，吸引多名村民参加。活动伊始，文化站管理员江玉向大家介绍了端午节的由来和传统习俗，细致讲解了艾草枕制作步骤。实际操作中，江玉与熟练的村民主动协助，大家互帮互助，现场氛围温馨融洽。村民吴丽：
1: 我刚给了一个角度盲盒的，对大哥宽宽啊，对颈椎盲盒的。
0: 刚福体村党支部副书记刘明华：
2: 为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丰富村民生活，刚福体村开展艾草枕活动，传承了艾草民俗有养生实用价值，也让群众感受到传统端午文化，体验了手工制作乐趣，收获平安舒心。
3: FM 一零四点七，江山电台幸福调频，走进新农村，精彩继续。
0: 粽叶飘香化端午，民族团结聚清泉。
4: 粽子作为端午节标志性的节日美食，陆续登上市民的餐桌。而除了主流的咸菜肉粽、甜粽，因为承载着民俗底蕴与民族温情的六合粽，也在清湖街道清泉村悄然飘香。6月18号，清泉村共享食堂的一派繁忙，一张圆桌上，糯米、黄小米、红豆、薏米、五花肉、土豆、咸菜等各色食材一应俱全，粽叶采生也已提前备好，近十名村民正围在一起包粽子、话家常。制作六合粽并不复杂，现场村民们配合默契，手法娴熟，先将糯米、黄小米、红豆、薏米充分混合，加入酱油、食用油拌匀调味，调配出鲜香十足的主料，再将粽叶弯折成漏斗状，填入适量主料，铺上腌制好的五花肉，再次铺上主料，压实抚平，最后折合粽叶，缠绕彩绳，一枚枚精致饱满的粽子便制作完成，等待上锅蒸制。在大家口中，记者了解到，在清泉村，六合粽早已超越了食物本身的意义，成为邻里乡亲温情互通的纽带。清泉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吴香华：
5: 因为我们清泉村是来自我们上区13个乡镇78个村人，也是一个多民族村，有6个民族，那么当时我们移到这里，大家非常复杂，难以融合，那么为了我们能让大家融合在一起，6个民族人融合在一起而且我们在每年举办一些活动，包括我们这个端午节包粽子，那么也按照我们把这六种粮食把它合在一起包这个粽子，让我们寓意就是让我们6个民族的村民融合在一起像粽子一样、糯米一样粘在一起。
4: 多年来，包六合粽、送六合粽的习俗在村里普及开来，民族团结、邻里和睦、包容共生的和文化理念已经悄然扎根在每一位村民心里。村民吴明先：
6: 这个呢是端午老五粽，这个就是端午节包的。平常呢，一些那这个时候呢，都能包的。然后吧，送隔壁那哦，亲戚朋友都能送的。这边过来管家婆、管奶奶的爹爹。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7: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8: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9: 哦，为什么呀？
8: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

0: 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4: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6: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6: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7: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8: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9: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8: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9: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8: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9: 江郎山下黄秋葵。
7: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八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漏顶，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路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镜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

0: 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天，缺少黑浪又黑直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公家途中扣一勤，皮楼教室缺少怪，从车子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梦缺，福楼随便可干切，怪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是国法犯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另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2: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3: 像他们这样浪漫的情节，我觉得一定也发生在很多人的生活里面。
4: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5: 想不出来哈、能够跟大哥同台这事情是很福分的，真的。哎呀，
6: 岁月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
7: 记忆的激光片语，家人有约，这些年我们听过的演唱会。

继续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这些年我们听过的演唱会，跟你说说看2015年6月在台北小巨蛋举行的黄莺莺留住你我的故事演唱会。距离她上一场的公开演唱会已经过去了整整11年。我发现听黄莺莺的歌，看那个时候的歌词，尤其是个性很严苛的她当年亲自入选到专辑当中的那些歌的歌词，隔着时间的距离，你发现都有一份古典，说爱说想念都不那么直接，她会讲究韵脚。比如说在《爱的泪珠》那首歌里，花雨夜，风雨幕，孤单路，寂寞苦，有些歌是朗朗上口，比如在《明了》当中，爱的左边是伤透，右边是寂寥，谁不在之间追着幸福来回跑。而有些歌词在那一刻对于台上的他来说，每一句就像美人鱼踩在鹅卵石的陆地。比如那首《黑夜白天》，歌里说，我和你就好像黑夜白天，匆匆的见一面就断了所有思念。特别献给早前因病去世的先生，他换上了一件棕色的婚纱，倾诉对先生的思念，也在那一刻一度泪崩，唱不下去。

黄莺在2004年巡回演唱会上曾经许诺相约再见，没想到一隔就隔了十个年头，先生也没能看见他当年允诺的这场表演。在演唱会现场，黄莺亲自录了一段长长的口白，把演唱会献给去年因病过世的先生 Bob。 他跨越时空喊话说，因为我知道你无论在哪里云游，都一定会赴约来听我唱歌。他也说，当舞台机关启动，长灯亮起，第一个音开始，像是你又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能量给我，那是多幸福的感受。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对先生的思念，更感谢先生曾经给过他的勇气。2014年，黄莺曾经重新回归，只为了出一张摇篮曲专辑，翻唱经典的中外摇篮曲。是否为了弥补没有孩子的小小遗憾也未可知，虽然他曾经在采访中说起过这一段并未圆满。其实在那张摇篮曲里，黄莺特别选择和翻唱的一首很经典的台湾老歌，名字就叫做《属羊》。

0: 会。
1: 想不出来哈、哦，能够跟大哥同台这事情是很福分的，真的。哎呀，
2: 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
3: 分享现场记忆的极光片语，家人有约，这些年我们听过的演唱会。谢谢你继续回到家人有约，这些年我们听过的演唱会，我是王佳。说说2015年黄莺在台北小巨蛋的演唱会。演唱会当中有一段 VCR 我印象深刻，据说是根据歌迷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来。他讲述一对情侣分手之后仍相约来看演唱会，呼应演唱会的名称留住你我的故事。虽然篇幅短促，但从甜蜜到背叛，故事一度峰回路转，也不是惯见的大团圆，而都令遗憾更加深刻。想起黄莺在整场为数不多的串场时刻说过的一句，今天晚上希望有一首歌能为你的故事找一个记忆的位置，如果是代表你的泪光，就让它闪烁。跟你说这段的时候，想要跟你分享的是全场大概唯一不会有泪痕的一首歌，因为呢，他跟三个和声的女生一起在舞台上边唱边跳，这是同时也为他制作了本场演唱会的音乐人黄韵玲早年为他写过的一首歌，来自星海的消息。

人有约，这一首歌为你而来。黄莺莺的代表作最为内地听众所熟悉的，大概是《云和》《哭砂》《藏心》《春光》《只有分离》《来自星海的消息》，而我自己很想念的是陈升为他写过的两首歌，一首后来被刘若英拿去翻唱，据说是心心念念了好多年的《我曾爱过一个男孩》，而还有一首叫做《黄金色岁月》。这两首歌都不算是大热门，但是情感隽永，恒久难忘。今天想要跟你听听黄莺莺版的《我曾爱过一个男孩》。

时间里总是有些人是低调又温柔的存在。我想起一段小插曲，当年为采访蔡琴做功课的时候，我搜罗蔡琴早年广播生涯的节目音频，毕竟那也是她做了十几年的一个节目，最后能够找到的内容竟然只有她采访黄莺莺的片段，大概是20多年前的录音，也是黄莺莺歌迷们的私人收藏，足够久远也足够长情。就像在小巨蛋的现场碰到的很多台湾观众所说的那样，说我们都是听着他的歌长大的，那是一个整体音乐氛围的黄金时代。在我们听过的演唱会家人有约的特别单元，来给你分享到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黄莺莺《黄金色岁月》。谢谢你的收听，我是王佳，下次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
5: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0: 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4: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4: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 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6: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7: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6: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8: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6: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

0: 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生活是自己选择的衣裳，幸福我要的幸福没有束缚，幸福我要的幸福在不远处。这首歌曲听的各位内心特别荡漾，有没有？前奏一响起就觉得有。

0: 有种挣脱束缚的那种洒脱的感觉，这是来自于2000年孙燕姿的《我要的幸福》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我要的幸福》。虽然说歌曲很幸福，我们也都很喜欢，但这首歌至于我还有一段惨痛的记忆，跟你讲讲当时哈，高中的阶段，班上一位女同学特别特别喜欢孙燕姿，喜欢到孙燕姿换了什么发型，她就跟着去理，服装也是。非要买一个低配山寨版的孙燕姿穿过的那种服装，然后各种报纸啊、杂志上面孙燕姿的人像，她都要剪下来贴到笔记本上。还有就是孙燕姿那个标志性的嘴唇、牙齿，那同学其实根本不像，她要去学说话的时候，好像就是上嘴唇遮不住牙齿那样子，大家好这样说。我说你好做作呀。然后我当时在校园广播站播这张唱片的时候，我说孙燕姿是出道即巅峰，结果这个评价让我挨打了。这位同学就是当年跟你说过的那一位，看起来非常温柔，会经常说讨厌然后跺脚，但是他说完讨厌跺完脚之后的下个动作就是拿起一本英汉大词典向你抡过来。他的理由是，你说我喜欢的歌手出道即巅峰，难道以后他就不行了吗？哎，我说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赞美啊。就像我说你今天真好看，啪给我一耳光，难道我昨天不好看吗？难道你诅咒明天不好看吗？
1: 不是这个意思啊，大姐。
0: 当年就是这张专辑让我被英汉大词典讨厌了一下，我记得很清楚。那位同学现在应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也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更壮，不好意思啊，来呀，互相伤害啊。这半个小时我们再一次搭乘不老时光机回到2000年。2000年华语歌坛出现了很多非常优质的作品，你看那个时候的这几位后来我们称为四小天后的歌手，孙燕姿、梁静茹、萧亚轩、蔡依林，都在2000年发表了很重要的作品。当时可能觉得还算正常啊，因为大家水平都很高，而现在看来，那可能就是在华语歌坛的巅峰时期，我加一个之一吧，因为我怕挨打。刚才已经 Q 到了一个人，他也是在那年发表了一张非常重要的专辑。我们先把孙燕姿说完哈，孙燕姿那年发了两张，先是同名专辑，当中有你熟悉的天黑黑，然后年底的时候又发了一张，一年发两张唱片，两张都卖得特别好，而且人气简直是飙升。而当年也有另外一位歌手发了一张专辑，直到20年之后还有人不停地要让他给勇气，没错，这就是梁静茹的勇气专辑。今天给你播的是《勇气》专辑当中易洁琪填词、郭文贤谱曲的《如果有一天》，到了副歌，你应该可以跟着一起喝。

如果有一天我们再见面，时间会不会倒退一点？也许我们都忽略互相伤害之外的感觉。如果哪一天我们都发现好聚好散不过是种遮掩，如果我们没发现，就给彼此多一点时间。这些词句这么念出来感觉好像没什么特别，但是当你的生活有了类似的经历之后，你发现这些流行歌曲的某一字某一句刚好就是在淬炼你生活的经历。好聚好散真的是种遮掩。我想到一个事儿，可能有点跳跃，那英有首歌叫出卖，当年就问朋友，诶，那英的出卖听过吗？他说听过呀，出卖我的爱，逼着我离开，再见。为什么突然间想到这个呢？好聚好散，出卖我的爱，逼着我离开，反正这些情歌之间都容易扯来扯去的，大概就是一开始的幸福，后来的麻木，再后来撕扯。但愿你不要经历后面的阶段吧。这半个小时我们在一起重回2000年，我们再一次搭上不老时光机的班机。这个时光机不需要买票，也没有乘客人员的上限，我们来看一看小远轩窗外的天气。

有姚谦填词，伍思凯作曲，萧亚轩所演唱的《窗外的天气》出自于专辑《红蔷薇》当中。想让你说一句你听过最伤感的歌词，刚才这句可能是其中之一。你离去那天忽然倾盆大雨，忘记关的窗湿一地。看起来很平时啊，没有太伤感啊，但你想一想，这个故事可能是平时我知道有你在，我已经习惯了出门的时候窗关不关没关系，甚至灯关没关，洗衣机是不是在洗衣服也都不那么关心，因为有你在。直到有一天你离去，那天忽然倾盆大雨，回家时发现窗没有关，地上完全湿了，冰箱的门甚至还开着，我的生活就此被改变了。细节往往是最能够打动人的，就像这样的一句歌词，你离去那天忽然倾盆大雨，忘记关的窗湿一地，可能要比直接的说我伤心我难过我舍不得更能够戳到你我的内心。现在提到萧亚轩，我猜你可能总会想到一些八卦的新闻，关于他的爱情他的人生，我个人倒觉得那是他的自由，他的选择，他曾经带给我们这么多美好的音乐记忆，我们就记住这一面呗。至于说他的男友比他小多少岁，只要双方你情我愿，没有爱情买卖，除买我抵挨，比着我离开，那就没有什么毛病呀。这半个小时我们听的是被誉为亚洲四小天后的歌手，那个时候他们可能是新人姿态，而现在他们早已经是华语歌坛的中坚力量了。我们听过孙燕姿《我要的幸福》。

静茹《如果有一天》，萧亚轩《窗外的天气》。你看我排歌单的时候，强迫症又犯了，歌手名都是三个字，歌曲名都是五个字。最后一曲，蔡依林在2000年的《Don't Stop》专辑当中，由黄舒骏填词，叶良俊谱曲，蔡依林演唱的抒情歌曲《什么样的爱》。今天就是这样，今天有你真好。

0: 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唱念作打，
2: 生旦净末丑，
3: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4: 传
5: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6: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2: 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
4: 文运传承自信中。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九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二章，山东雄杰。国君不问政事，孟子也只谈学问，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问答篇章。这次孟子回归鲁国故里，路经大梁，本没有想拜见魏惠王，毕竟孟子对这徒有声势而不设实际的应酬也有些不耐，但在路上却听到一个消息，魏惠王要出大梁行猎三日。孟子突发心思，既然魏惠王要出猎，不妨前去拜望，既免去了应酬之苦，还还了魏惠王平素对孟子礼敬有加的情谊，岂不妙哉？这一手也是孔子首创。当年孔子不想与杨货交往，又脱不了礼仪，故意在杨货不在家时前去回拜，结果自然是两全其美。今日之拜见魏惠王，正与孔老夫子见杨货有异曲同工之妙，孟子还真有些小小得意。孟子熟知各国礼仪，知道魏国行猎的王制是卯时出城，无扰皆是庶民，便吩咐大弟子万章叫车队缓行，赶时辰到达大梁即可。此时魏王出城已经一个时辰，正好全力而归，不误自己的行程。孰料人算不如天算，偏偏魏惠王因迁都大梁后首次出猎，宣布改了王猎规制，变作辰时出城，以利庶民观瞻，意在叫国人看看王室的振作气象。不想恰恰遭逢了孟子前来拜会，就事行事，大张旗鼓地开中门，率群臣迎接孟子。这一番意外，如何不叫正在悠然自得的孟子大为惊讶？孟老夫子，别来无恙啊。魏惠王遥遥拱手，满脸笑意，身后的大臣们也是一起躬身作礼，见过孟夫子。孟子远远地听见鼓乐奏起，就已经下车了，及至看见魏惠王君臣戎装整齐地迎来，就知道自己算计不巧触了眉头，心中大是别扭。但孟子毕竟久经沧桑，立即换上了一副坦然自若的笑容，迎了上去，昂功到底。孟可何能，竟劳动魏王大驾出营，孟可无地自容也。魏惠王娴熟地扶住了孟子，当今天下第一名士光临大梁，为大魏国带来文昌龙运，本王敢不见地主之谊乎？说完顺便拉起孟子的左手，环顾左右大臣，诸位臣僚到大殿为孟夫子接风洗尘。孟老夫子请。便与孟子执手走向富丽堂皇的王宫正殿。孟子的学生们也压根儿没想到会有这场突如其来的隆重礼遇，一个个被礼宾官员们侍奉得方寸大乱，最后总算是纷纷聚合到大殿，开始了接风酒宴。礼宾应酬，魏惠王向来喜欢铺张大国气度，场面宏大，极尽奢华。这次又是借行猎之事接待天下大宗师，自然更不会省略。钟鼓齐鸣，雅乐高奏，灿烂的舞女叫孟子眼花缭乱。筹措反复，礼让再三，孟子依然淡淡漠漠，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态，没有往日高谈阔论的兴致。魏惠王是应酬高手，很善于找话题，见孟子落落寡欢，便关切地问起孟子在齐国的近况。孟子见问，不胜感慨，说已经辞了稷下学宫的官爵，准备回鲁国兴办儒家学宫了。魏惠王大为兴奋，立即力劝孟子来魏国兴办学宫，直任学宫令，爵同上卿，
孟子淡然一笑：“孟可两鬓如霜，老骥不能千里，望大王恕罪。”魏惠王哈哈大笑，连连劝慰孟子不要歉疚，并慨然许诺将资助孟子在鲁国兴办学宫。这是一件实事，孟子倒是着实感谢了一番，气氛便渐渐融洽热烈起来。猛然，魏惠王心中一动，离席起身，恭恭敬敬地向孟子一躬：“孟夫子领袖天下士林，敢请为魏国举荐栋梁人才，魏婴不胜心感。”孟子大是意外，这是魏惠王吗？他也想起了求贤。战国以来，天下名士十之八九出于魏、齐、鲁三国，鲁国以儒家、墨家发祥地著称，齐国以门类众多、号称名士渊薮的稷下学宫著称，魏国则以治国名士辈出著称，李悝、岳阳、吴起、商鞅、孙膑、庞涓等皆出魏国，若再加上后来的西首、张仪、范雎、乐毅、魏辽，魏国简直可以成为名将名相的故乡与摇篮。

名士于大梁，然则天下事忒杀奇怪，魏惠王的魏国竟成了名士的客栈，往来不断，却鲜有驻足。孟子本人也是终身奔波求是的沧桑人物，如何不知其中旧理？要他荐举贤才，原也不难，非但自己门下尽有杰出之士，就是法家兵家，孟子也大有可见之名士大才。譬如稷下学宫的邹衍、慎道等第一流的名士，以及后起之秀荀子、庄辛、鲁仲连等，可魏惠王能真心诚意地委以重任吗？礼遇归礼遇，那与实际任用还差着老远。有魏婴这样的国王，公子昂这样的丞相，谁要给魏国举贤，那必是自讨没趣。但无论如何，公然的求贤之心，孟子却是不好扫兴的。子孙有亲，孟子肃然拱手道：“魏王求贤，孟轲钦佩之至。然则孟轲多年来埋首书卷，与天下名士交游甚少，季节间尚无治国大才举荐，惭愧之至。既然如此，日后但有贤才，荐予本王便是。”魏惠王极有气度地笑着。殿中一人突然站起，启奏我王，臣有一大贤举荐。哦，魏惠王一看，竟是敖仓令先例。他素来不喜欢小臣子抢班奏事，先例虽是名将之后，毕竟只是个司徒库低爵陈宫，何来大勋可见？但方才公然向孟子求贤，此刻也不好充耳不闻，于是矜持地拉长了声调：“燕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敖仓令直思细务，也有大贤之交，却是何人也？”启奏我王。先例走出一步，拱手高声道：“臣虽直思低微，然因先祖之故，与名士贤才尚有交往。臣所举荐之人，乃冀国稷下名士惠师，此人正游学大梁，机不可失。”惠师何许人也？哦，想起来了，他不是在安邑做过几天外相吗？才情如何？魏惠王恍然转向孟子：“若是名士，孟夫子定然知晓也。”孟子见魏国官场有人荐举惠师，自然明白是惠师想重回魏国下立斡旋所致，心下便对这种有失名士身份的做法大不以为然。但孟子在公开场合不能计较这些，惠师毕竟还不算徒有虚名之辈，微笑答道：“惠师乃宋国人，久在稷下学宫，致力于名家之学，持合同意之论，却是天下名士也。”魏惠王素知孟子孤傲，他说是名士，那一定是大名士无疑，欣然笑道：“哈哈哈，好啊，我大魏国正是用人之际，贤吏，明日即带惠师随同行列，本王自有道理。”“谨遵王命。”贤吏兴奋了，应答得格外响亮。正在此时，正殿总管老内侍匆匆进殿道：“禀报我王，名士张仪求见。”“又是名士？”魏惠王不耐地皱起眉头巡视大殿。“张仪何许人也？谁知道？”丞相公子昂等几位重臣齐声回道：“臣等不知。”末座中的先例与左右对视会议，也齐声答道：“臣等不知。”“举朝不知，谈何名士？赏他50斤罢了。”

本王要救救孟夫子，不见。魏王且慢。孟子摆摆手，脸上露出一丝莫测高深的笑意。这个张仪虽则未尝扬名于天下，然孟轲却略有所闻。他与苏秦同出一隐士门下，自诩纵横策士，魏王不妨一见，或能增长些许见识。好，孟夫子既有此说，见见无妨。魏惠王大度地挥挥手，叫他进来。片刻之间，一个年轻世子有人进殿，举座目光立即被吸引了过去。领黑色大袖夹袍，长发松散地披在肩上，头上虽然没有高冠，高大的身材却隐隐透出一种伟岸的气度。步履潇洒，神态从容，在贵胄满座的大殿中，非但丝毫不显寒酸，反而有一股逼人的清冽孤傲之气。世子从容地躬身作礼道：安邑世子张仪参见魏王。魏惠王大皱眉头，冷冷问：张仪，你是魏人，却为何身着秦人衣色？这突兀奇特的疑问，殿中无不惊讶。孟子不禁感到好笑，身为大国之王，妇人一般计较穿戴服色，真乃莫名其妙。此时却见张仪不卑不亢道：张仪生地乃魏国濮阳，与秦国河西之地风俗相近，民多黑衣，此无损国体，亦不伤大雅。此言差矣。丞相公子昂深知魏惠王心思所在，觉得由自己出面更好，便指着张仪高声道：魏秦是仇也，目下正当大魏朝野振作，图谋复仇之际，魏国子民便当恶敌所好，上我大魏本色。一介世子就敌国服色而弃我根本，大义何在？张仪满怀讥笑而来，迎头就碰上这令人啼笑皆非的疑问，心中顿时腻味。极致听到这首座高官大臣振振有词的滑稽斥责，不禁哈哈大笑道：公之高论当真令人喷饭。若以公之所言，秦人好食干肉，公则只能喝菜汤；秦人好兵战，公则只能斗鸡走马；秦人好娶妻生子，公则只能做官夫绝后了；秦人上黑衣，公也只能白衫校服了。话音未落，大殿中也轰然大笑。魏惠王笑得最厉害，一口酒扑的喷到了下手公子昂的脸上。公子昂面色涨红，本想发作，却见魏惠王乐不可支，顿时换了一副面孔，竟也一脸酒水的跟着众人哈哈大笑起来。于是禁忌全消，大殿中笑声更响了。魏惠王向孟子笑道：孟老夫子，如此机变之事常伴身边，倒是快事也。孟子带着揶揄的微笑：魏王高明，此子当得一个弄臣也。张仪本傲岸凌厉之事，长色未尽却大受侮辱，不禁怒火骤然上冲，欲待发作，脑海中却油然响起老师苍老的声音：纵横捭阖，冷心为上。瞬息间便冷静下来，又正色拱手道：魏王为国求贤，大臣却如此怠慢，岂非令天下名士寒心？魏惠王哈哈一笑道：张仪，孟夫子说你乃纵横策士，不知何为纵横之学？魏王，张仪涉及正题，精神振作，肃然道：纵横之学
乃争霸天下之术，纵横者经纬也，经天纬地，匡盛霸业，谓之纵横。张仪修纵横之学，自当首要为祖国效力。经天纬地，匡盛霸业，纵横之学如此了得。魏惠王惊讶了，孟子冷笑着插了进来，哼，自诩经天纬地，此等厚言岂能立于庙堂之上？孟夫子此话怎讲，倒要请教。魏惠王很高兴孟子出来辩驳，自己有了回旋余地。孟子极为庄重道，魏王有所不知，所谓纵横一派，发端于春秋末期的狡黠之事。前如张孟谈游说韩魏而灭智伯，后有西首游说楚赵燕秦，如今又有张仪苏秦之辈，后来者正不知几多。此等人物朝秦暮楚，言无义理，行无准则，说此国此一主张，说彼国彼一主张，素无定见，唯以攫取高官盛名为能事。比如妾妇教庄，以取悦主人，主人喜红则红，主人喜白则白，主人喜肥则以饕餮之徒，主人喜细腰则不惜作践自残。其说辞之奇，足以悦人耳目；其机变之巧，足以坏人心术。此等下作，原是天下大害，若执掌国柄，岂不羞煞天下名士？孟子原是雄辩之士，一席话慷慨激昂，义正辞严，殿中一片默然。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3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哎，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三章，西出鲨鱼。
1: 启开。
0: 最先赶来的老人高喝一声，路人遇难，有这等闹法吗？都给我闭嘴。老人显然很有权威，一声大喝，众人顿时静了下来。
2: 李正，先报官府吧。
0: 那个中年汉子歉疚地起了上来，低声出主意。
2: 在我地里头，报官自然要报，先把人抬到树荫下，别要晒死人了。来，快抬。
0: 中年汉子一招手，两个后生过来，三人搭手，将路边酣睡着平稳地抬进了松林，平放在一块大青石板上。这位酣睡者依旧烂泥般大放酣声。老李正凑近打量，眉头大皱，
2: 好重的酒气，谁家凉茶来了？
1: 我这有。
0: 手里还拄着扁担的那个女人连忙从饭筐里拿出一个布套包裹的桃壶。老李正吩咐道，
2: 你手轻就给他喂，要不我估摸他要睡死的，脸都赤红了。
0: 女人很欣喜地蹲下身子，将桃壶嘴轻轻对着酣睡者的嘴唇，桃壶稍稍倾斜，冰凉的茶汁便流了出来。
2: 奇怪，

0: 那火红烫烫的嘴唇竟然像片干旱的沙土，丝毫不见动静，茶水却一丝不漏地吸了进去。女人倒得快，沙土就吸渗得快，片刻之间将大大的一陶壶冰茶吞了个一干二净。女人惊讶地炸舌，快，谁还有？这人要渴死了。立即有人应声，递过来两个大陶壶。女人如法灌胃，那酣睡者在片刻之间又吸干了两陶壶冰茶。围观人众不禁骇然，目光不由一起聚向老李正。老李正凑近酣睡者鼻息，听听闻闻，摇摇手道，不打紧了，过会儿能醒来。众人还未散开，便见那人长长的一个鼻息，两手伸展开来，打了个大大的哈欠。
1: 好风凉，好舒坦。
0: 眼睛悠然睁开一瞥，却突然立即闭紧，两手拼命揉着眼睛，揉得一阵，忽然坐起，睁开眼睛，左右一阵打量，又看看自己身上，不禁满脸涨红，凄凄哀哀道，
2: 诸位父老，我这是在何处？我的衣服何在？
0: 急得眼中要喷出火来一般。老李正肃然道，
3: 后生啊，我等瞅见你时，你正在这官道边野卧，老夫估摸你是酒后遭劫，被劫匪抛在了这荒郊野外。想想，可是……
0: 后生双眼死死盯着天空，腮帮咬的脸都变青了。渭水女人小声道，
2: 李正，邪门，快叫叫他，世心疯了不得嘞。
0: 老李正摆摆手，
3: 我看这后生不是凡人，叫他静静。起开，不要围在这，各叠各饭去。
0: 众人不言声地散开了，眼睛却都时不时地瞄着青石板。良久，那后生从青石板上站起，默默地向老李正和众人深深一躬，转身大步就走。老李正急步赶上拦住道，
3: 我说后生啊，你有志气老夫看得出，可你如此模样，走得多远，谁没个三灾六难，老秦人能看着你这模样走了？来，先叠饭，再穿一身衣服，老夫决然不拦你，咋样？
0: 愣怔片刻，后生又默默地一躬，跟着老李正走进了松林。老李正亲自拿来了几张干饼，几块干肉，一把小葱，一罐豆粥。
3: 后生，叠吧，莫嫌粗淡。
0: 后生二话没说，大嚼起来。吃着吃着，泪水断线般流了下来。老李正长长的叹息一声，向身边一个少年低声吩咐了几句。少年飞快地跑出了松林。半炷香的功夫，少年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交给老人一个黑布包袱。老李正打开包袱，对后生道，
3: 这是我大儿子的一身剑客衣裳，后生穿了莫嫌粗浅。
0: 说着一件一件地递到了后生手中，一件黑色麻布长衫，两件未染颜色的本色裤褂，一双结实端正的厚底布靴，粗心的布色将洗得平平整整。在老秦庶民来说，这的确是上好的衣裳了。那后生没说一句话，拿着衣裳就走进了树林。片刻出来，已经变成了一个英挺的布衣世子。要不是那铁青涨红的脸色，倒是另有一番精神。后生手中捧着自己那两件汗污不堪的丝绸裤褂，与那双起花西布袜，恭敬地向老李正一躬，将手中衣物放在了老人面前，转身便走。
3: 后生，慢走。 老李正拿着衣裳过来。后生啊，这两件衣裳你自己带着，万一不济就卖了它，丝绸的20个金半两差不多，也值几顿饭钱。
0: 后生看看老人手中已经包好了的衣裳，也不说话，便接了过来。老人又道：
3: 后生啊，老夫是李正，得说两句官话，如何处置你自思量了。依的刑法，掳人遭劫，但凡路遇知情者，须得报官。你是酒后遭劫，老夫估摸你有难言之隐，你说我等报官不报？报官你就得随我等到咸阳令官署追问你的物事，不报你就不能说自己遭了劫，得吃个暗亏了。你思谋咋个办好？老夫绝不为难你。
0: 后生略一思忖，坚决地摇摇头，显然是不要报官的意思。
3: 老李正点点头道：老夫晓得了，你走，咱是谁也没遇见过谁。
0: 后生却深深一躬道：老人家，我乃洛阳人士，名叫苏秦，多蒙你救我大难，容当厚报了。
3: 这是面前后生第一次开口说话，
0: 老李正沟壑纵横的古铜色脸上不禁荡出了一丝笑意。
3: 老了，记不得那么多了，你走。
0: 苏秦咬咬牙转身大步走了。这个老李正真是个风尘人物，若在平日，苏秦定要和他结个忘年之计，然则目下落魄如此，却只能匆匆走了。虽然没有问老李正名讳，但苏秦永远都会记住咸阳北坂的这个村子，记得这片松林的。日后能否报答老人，只有天知晓了。目下燃眉之急是如何度过这道难关，苏秦很清楚，抢劫他王车的这批人绝非寻常盗贼，他们早就离开秦国，隐匿得无踪无影了。秦国官府如何缉拿他们？一旦报官，非但麻烦多多，苏秦说尽不成，醉酒遭劫也会成为天下丑闻，岂不是生生地毁了自己？唯一的选择，只能隐忍不发，自己了结这场灾祸，再图去处。看看进了北坂小道，苏秦没有立即进咸阳城，他找了路边一片小树林，躺在一块石板上假寐沉思，想着想着又朦胧睡去了。直到日落西山，北坂一片暮色，苏秦踩出了小树林，匆匆进了咸阳城。北门街市内车马行人很少，这里是老秦人居住区，不比上商坊，入夜行人稀疏，车马罕见。苏秦一个人急匆匆行走，分外的显眼。走走问问，过了几条街，才见一片客寓外风灯高挂，行人稍多了一些。仔细一看，正是长阳街道了。苏秦驻足打量，已经看见了前面不远处风灯上“岳阳客寓”几个大字，也看见了在大门前招来客人的女店主的身影，却只是站在灯影里踌躇不前。过往行人都要奇怪地瞄他一眼，几家客寓门前的迎客侍者也都不断地向他打量，只是没有一个人邀他住店。思量老站在这里也不是办法，苏秦终于硬着头皮向岳阳客寓走来。看看离女店主只有几步远了，可他竟然没有看见自己，只顾向街中车马张望着。苏秦很响亮地咳嗽了一声：
4: 哟，嫩般粗野，好吓人，没瞅这是啥地方，你家炕头吗？
0: 女店主一连串唠叨着转过身来，却猛然僵住了。
4: 你你你
2: 你是谁呀？
0: 苏秦勉强笑着，大姐，不认识客人了。
2: 哪里敢哦？
0: 女人两只眼睛滴溜溜转，笑得亲切极了。
2: 有般粗人，天黑便不规矩，我也是怕。先生，到北板早村去了吗？一身布衣，多洒脱。如何不见你的车？
0: 在后边吗？
2: 我去赶车。
0: 不用了，车送一个老友了。
4: 苏秦冷冷笑着，向客寓大门走去。
2: 多好的车哦，先生出手好阔也。
0: 女人脸上笑，嘴上说，眼睛还向街面飞快地打量，看周围确实没有车来，一溜碎步跟了上来。
2: 先生没喝碗汤吧？我去叫人准备。
0: 不用了。
4: 苏秦摆摆手，
0: 我要离开咸阳，片刻后你来对账。
4: 先生客气了，先生慢走。
0: 京三在修洁居收拾呢，先生沐浴休憩一会儿再说。待苏秦走进庭院，女店主对前厅一个年轻侍者轻声耳语了一阵，年轻侍者匆匆出殿去了。那个木讷朴实的男士京三刚刚将房间收拾完毕，苏秦便回到了休洁居。京三小心翼翼道，
4: 先生气色不太好，是否酒后受了风寒？要不要我去请个医官来？
0: 苏秦见他显然没有任何疑心，淡淡道，不用了，有热水吗？我沐浴一番。
4: 现成的，
0: 先生稍待，我立即去挑来。说完匆匆去挑热水了。
4: 京三一走，苏秦立即打开两只大箱翻了起来。
0: 这是两个上好的楠木大箱，一个是衣箱，一个是文箱。衣箱是大嫂与妻子收拾的，文箱是苏代苏丽收拾的。来到咸阳，苏秦只打开了几次文箱，拿出了最上面的几卷竹简和几张羊皮纸，并没有仔细翻检过。他目下最关心的是箱中有没有金钱。苏秦出门时说定的只带百金，按照大哥的商旅阅历，这一百只金饼分作三处，放置在车厢的三个暗箱中。函谷关与燕姬换车，金饼原封不动地转移了过来。自西周以来，王车的打造规格从来不变，车中暗箱的位置也都是统一的。大哥叮咛过，这一百金都是家传的殷商金，金饼上有商王铭文，每金足底十多个战国流行的金饼，一百金足当千金之多。目下这些金饼自然不去想了，苏秦想看看衣箱文箱里有没有大嫂他们放的零金。翻到衣箱底层，苏秦看见了一只皮带，手一碰便知道是金币，拎出来慌啷倒出一数，却只有20个。再翻文箱，只有10多枚未过的老刀币。苏秦知道那是因为他平日喜欢收藏刀币，苏代带给他赠送同好用的。正在苏秦翻捡的满屋都是凌乱物事的时候，院中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应该是京三挑水来了。苏秦连忙将金钱放进箱中锁好，打开了房门。
2: 先生，我在门外，有事换我了。
0: 京三将热水添好，拉上房门就要出去。
2: 京三，这运阳客寓日金几多啊？
0: 苏秦一副不经意的样子。
4: 看如何说了。
0: 京三低着头，这修洁居每日1到2金。
2: 好了，随意问问，你去。
0: 待京三出门，苏秦到里间沐浴，泡在热水中顿时一身大汗，浑身瘫软了一般。苏秦思忖，自己在这里住了几近2个月，少说也得50斤，如今手边只有20斤，差得太多，随身值钱之物也都没了。那些衣物虽是上好，可也得看人家认不认。看今日街市上情况。

0: 情景，这个女店主似乎也不是个善主。是啊，人都如那老李正一般，也就没有这利欲一说了。苏秦啊苏秦，你当真是命贱失乖呀，说秦不成尚不打紧，如今偏偏遇上了这帮冠冕堂皇的车迟劫匪。苏秦自咕咕坠地，从来没有体察过缺少金钱的滋味，方得出山，正在雄心万丈之时，竟突然遭遇了这匪夷所思的事端，一夜之间沦为赤手空拳的布衣穷汉，还真有些乱了方寸。沐浴完毕，苏秦觉得精神稍许好了一些，他换了一身新的内衣，外边还是穿上了那件布衫。方得收拾妥当，听见门外脚步声，仔细一听，却是两个人的脚步声。哟，先生精神气色好多了。女店主笑脸盈盈，身后却没有别人。大姐，对账，我该给你多少金？苏秦看着这笑脸，觉得别扭，毫无打趣的兴致。不多不多。女店主笑盈盈站在那里，一双眼睛却在房间滴溜溜转。人家魏国白氏的魏风古玉，一日十斤，我这一日值两斤，先生住了53日，全作50日计，也就100斤之数。店小情薄，先生见笑嘞。好说。苏秦心中暗暗一惊，果然是个毫不通融的厉害女人。如果自己不遭横劫，要说迟赴一月，那女人肯定还巴不得。可如今不同，这女人好像知道了甚事，那副神情显然是要立马对金，只是不知晓自己囊中底细，先行客气罢了。自己若显出底气不足，只怕今日大事尴尬。想到这里，苏秦悠然一笑，倒是不多，然则我的金匣在车上，有人赶车办件急事去了，先兑你20斤，一个月后再加你100斤，如何？哟，先生真是阔主。女店主虽然还是一脸笑意，却不屑地撇了撇嘴，我这小店可是负债周旋，不敢赊账，那一个月后的利头小女子也不敢贪，秦国新法诚实交易，暴力有罪，诈商有罪嘞。话语之中隐隐地带了些许威胁。苏秦虽是商家出身，对商道却大致生疏，对此等商人更是捉鱼周旋，听得女店主笑语不善，面色顿时涨红。那就对，除了我的蚊香，一应物事都给你。哟，女店主笑脸顿时带了嘲讽。先生，当我这是难事大吉，羊皮换狗皮吗？住我这店的客人可没有拿东西抵账的。小女子倒是有个主张，先生愿不愿听？苏秦点点头，冷着脸没有说话。先生若能找个官员给我招呼一声也就罢了，或者有个山东商人也成。没有。苏秦脸色铁青，我认谁也不认识，你自己看，那些物事够你了。女店主咯咯咯笑了。也好，只是小女子不晓得贵贱，我叫包大账的先生进来看看。说罢向外高声道，先生进来。话音落点，一个胖乎乎矮墩墩的中年汉子推门进来，也不向苏秦作礼，只对女店主一躬身道，请女主吩咐。女店主笑道，没甚事，先生将先生的这些物事检检看看，估个价，看值几多。黑矮胖子眼睛一瞄，便知屋中两口楠木大箱是要检看的物事，上前先打开衣箱，一件件抖落，末了淡淡说了一句，大体值得20斤。说完 要来翻捡另一只木箱。苏秦啪的一拍箱盖，这是蚊香，不许动。又冷冷一笑，你识得好赖吗？仅那件化雪于三尺之外的貂皮斗篷就值得50斤。先生所言乃是市价，若先生拿去南市卖了再来对账，自是另说了。黑矮胖子也绷着脸冷冰冰的。哟，女店主咯咯咯笑道，小女子原是只喜欢对金，不喜欢这些物事抵账。算了算了，衣裳先生还得穿不是？先生就对金算了，多干净啊。苏秦咬着牙冷冷道，不说了，都给你们了账。
1: 哟，差那么多如何了账啊？
0: 先生，我还是捡捡这只木箱，蚊香有甚用，不值钱。黑矮胖子说着径自打开蚊香，苏秦脸色涨红的出血一般，生生咬紧牙关，拿出了那几卷竹简抱在怀中。那些都给你。黑矮胖子边捡边抱，羊皮纸50张，白剪100只，刻刀2把，零笔10支，玉砚1口，老刀币20枚，铜管3支。没有了，大体值得10斤罢了。听得这喋喋不休的念叨，苏秦只是心头滴血。他的蚊香可说是件件皆宝，那羊皮纸在战国时期是极为贵重的文房至宝，一张至少值得1斤。20枚老刀币已是古董，至少也是1枚1斤，更不要说玉砚零笔了。可是自己能拿到市上去卖吗？能去做天下笑柄吗？既然不能，就得忍耐，就得听任这般屈辱。骤然之间，苏秦仰天大笑，一脚踹开房门，抱着竹简扬长去了。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2: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朱素芳主持召开全市防汛工作调度会，并开展防汛检查。黄晓斌带队开展防汛和中考保障工作检查，并开展巡河活动。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开展端午民俗体验活动。最后是乡村采风，刚府底村晴暖端午，爱枕暖心，粽叶飘香化端午，民族团结聚清泉。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0: 6月23号上午，在衢州市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结束后，江山市委书记朱素芳第一时间主持召开续会，传达学习上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识防汛备汛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坚决打好防汛主动仗，牢牢守住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底线。市领导郑水根、江淑芬等参加会议。朱素芳强调，近段时间全市强降水天气持续，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做到思想上高度重视，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 以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的责任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确保隐患排查到位，紧盯削坡建房、孤寡老人等关键部位和薄弱环节，全面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建立隐患排查清单，做到心中有底、心中有数，推动隐患动态清零。要确保责任压实到位，四套班子领导要带队检查指导，属地一把手要亲力亲为，村两委网格员要下沉一线，层层传导压力，逐级压实责任。要确保值班值守到位，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确保指挥体系运转顺畅。要确保物资保障到位，配齐排水泵、发电机等防汛应急设备，配强应急救援力量，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当天下午，朱朔方还前往皖窑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现场。司都镇关坝头村边坡风险防范区、司都镇苏州塘水库实地检查指导防汛工作。
2: 6月18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开展防汛和中考保障工作检查，并开展巡河活动。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层层压实防汛责任，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扎实做好中考各项保障工作，确保全市安全度汛，中考平稳有序。黄晓斌一行首先来到贺村镇丰益村地质塌方点，实地查看塌方现场，详细了解隐患成因、监测预警及应急处置等情况。他强调，当前正值主汛期，地质灾害防范形势严峻复杂，务必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立足最不利情况，做好最充分准备。应急管理、资规等部门和属地乡镇要举一反三，在全市面上加强排查，对存在的隐患的区域坚决采取隔离管控措施，切实筑牢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防线。随后，黄晓斌来到电坝头水库地质灾害防范区，检查防汛隐患整改落实情况。他仔细询问了水库水位巡查值守及地质灾害防范措施，要求水利部门进一步强化山塘水库的巡查监测，督促巡查员切实履行职责，做到定点值守、动态巡查，实时掌握隐患点变化情况，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各项防范措施精准有效。在江山第二中学中考考点，黄晓斌实地检查了中考安全和防汛保障工作，详细了解考点布置、考务组织、应急准备等情况。他强调，中考关系千家万户，当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频发，各相关部门要全力保障考生在极端天气条件下安全顺利参加考试。全市所有考点必须制定完善应急预案，细化应对措施，确保心中有数，应对有力，做到万无一失。
0: 6月17号，上虞镇七一村在村委会活动室举办纵情端午相约健康手作香囊与五彩绳主题活动。佩戴香囊和五彩绳是端午节传统习俗，寓意驱邪避瘟、祈福纳吉、安康顺遂。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现场演示香囊制作基本步骤和五彩绳编织方法。村民们领取材料包后，在志愿者的协助下开始动手制作。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精心制作，一个个造型精巧、艾香扑鼻的香囊陆续完成，一条条色彩鲜艳、寓意吉祥的五彩绳也编织成型。活动最后，全体参与者合影留念，定格下邻里欢聚的温馨时刻。
2: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开展端午民俗体验活动。
5: 聚焦三农，
0: 端午假期，豆蔻年华农耕乐园推出粽香田园、香囊传情亲子民俗体验活动。6月19号至21号连续3天开设香囊 DIY

0: 粽子、古法榨油三大特色体验，吸引了许多亲子家庭走进田园，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文化与农耕乐趣。6月19号，在古法香囊首座活动现场，艾草香料香气四溢，端午主题布景氛围感十足。11组家庭签到后，领到五彩绳与艾草锤，先参与端午民俗小课堂，了解配香囊、曲艺、祈福的习俗。学生江荣：
1: 今天我们体验到了做香包，
2: 包裹粽子是放在床头过圣年最美好的，因为我妈妈平时圣年不好，给她包一个她睡得会好。
0: 学生王楚玉：手工制作间隙，主办方还安排了学生才艺表演，轻快精彩的节目让整场活动更加热闹温馨。家长周水俊：
3: 好几次都没抢到，所以这次好不容易抢到就来了，然后恰好是端午节嘛，也想让孩子来做一下香包，了解一下这个端午节，收获到了做香囊的快乐，环境非常好。
0: 活动结束后，大家可以带走自制香囊，还能游览园区田园风光、特色业态，沉浸式享受田园休闲时光。豆蔻年华农耕乐园运营负责人金峰：
4: 豆蔻年华因为是依托整个降南山哈，我们有520亩的土地，在这边的话，大家可以更好的欣赏到降南山的风景，来这里可以体验更好的家乡文化。接下去的话，我们会根据这个节气推出庆年巴士和豆蔻庆年夜校等活动，包括众人示意啊、焚香点藏、挂画、插花，都是我们相应的一些 DIY 活动的主题。
5: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6: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7: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6: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7: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6: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7: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6: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7: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8: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刚扶底村勤暖端午，爱枕暖心。
5: 乡村采风，
8: 6月18号，双塔街道综合文化站联合刚扶底村在村文化活动室开展勤暖端午、爱枕暖心、艾草枕头 DIY 活动，吸引多名村民参加。活动伊始，文化站管理员江玉向大家介绍了端午节的由来和传统习俗，细致讲解了艾草枕制作步骤。实际操作中，江玉与熟练的村民主动协助，大家互帮互助，现场氛围温馨融洽。村民吴丽：
9: 我感觉一个角度蛮好的，对大家看看，对颈椎蛮好的。
8: 刚扶底村党支部副书记刘明华：
10: 为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丰富

0: 金湖街道清泉村悄然飘香。6月18号，清泉村共享食堂内一派繁忙，一张圆桌上，糯米、黄小米、红豆、薏米、五花肉、土豆、咸菜等各色食材一应俱全，粽叶彩绳也已提前备好，近10名村民正围在一起包粽子、话家常。制作6合粽并不复杂，现场村民们配合默契，手法娴熟，先将糯米、黄小米、红豆、薏米充分混合，加入酱油、食用油拌匀调味，调配出鲜香十足的主料，再将粽叶弯折成漏斗状，填入适量主料，铺上腌制好的五花肉，再次铺上主料，压实抚平，最后折合粽叶，缠绕彩绳，一枚枚精致饱满的粽子便制作完成，等待上锅蒸制。在大家口中，记者了解到，在清泉村，6合粽早已超越了食物本身的意义，成为邻里乡亲温情互通的纽带。清泉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吴香华：
1: 因为我们清泉村是来自我们上区13个乡镇78个村人，也是一个多民族村，有6个民族。那么当时我们移到这里，大家非常复杂，难以融合。那么为了我们能让大家融合在一起，6个民族人融合在一起，而且我们在每年的举办一些活动，包括我们这个端午节包粽子，那么也是按照我们把这6种粮食把它合在一起。包这个粽子，让我们寓意就是让我们6个民族的村民融合在一起，像粽子一样、糯米一样粘在一起。
0: 多年来，包6合粽、送6合粽的习俗在村里普及开来，民族团结、邻里和睦、包容共生的和文化理念已经悄然扎根在每一位村民心里。村民吴明先。
2: 这个呢是端午老五粽，这个就是端午节包的。平常呢一些那这个水呢都能包的，然后吧送隔壁老哦、亲戚朋友哦，都能送的。这边过来管干部管来干个爹爹呀。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4: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5: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

0: 整体可控，保证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

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时期，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

0: 检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

0: 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

0: 按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0: 通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1: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0: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1: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2: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100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3: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4: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3: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4: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3: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4: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3: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4: 说一千多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5: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哎呀，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3: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4: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数不止。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6: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2: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牌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8: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9: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8: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10: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6: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2: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6: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3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世界杯燃情开赛，移动好网一路相伴，通勤路上看球赛，高清直播，稳定低时延，好友相聚看球赛，多人同联，流畅不卡顿，山野露营看球赛，山林深处网络始终在线，海岛旅行看球赛，滨海度假信号时刻护航，穿行城市街巷，奔赴山海远方，移动好网一路顺畅，看全场次赛事，听大咖团解说，精彩时刻尽在掌握，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中国移动。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气温22到30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分别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和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
1: 王浩在义乌调研时强调，做深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2: 浙江首个高速硅光模块智能制造基地正式投产，补齐高端光制造关键短板。
1: 浙 BA 2.0 来了，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昨晚火热开赛，
2: 第31届上海电视节揭晓白玉兰奖，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等5项大奖。
1: 国内外新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
2: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中国公民遇难人数升至7人。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汇集。

0: 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
0: 省委书记王浩昨天下午在义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化落实以千万工程牵引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先行示范的工作部署，紧紧围绕富民、做深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在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交出精彩答卷。森山健康小镇融合农业、工业、医康养、文旅等板块，带动周边近2000名农民人均年增收超2万元。王浩先后来到森山铁皮石斛博物馆和石斛繁育中心，听取企业大健康产业发展情况介绍，了解以铁皮石斛特色产业为抓手，深化科技赋能与联农带农，推动文旅融合，促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和成效。王浩强调，兴村的关键是产业，要坚持富民导向，以产业兴旺为重点，引导支持民营企业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持续在生产加加工加科技加品牌融合上下功夫，大力推进土特产富全链发展，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

0: 同时以产业为纽带，因地制宜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构建美丽成片、产业成群、服务成网的一体化发展格局，让人民群众在迈向共同富裕中有更多获得感。在义亭镇钢窑村，王浩走进陶艺体验中心、古陶陈列馆和古龙窑，了解古村落通过深挖窑资源活化钢文化，实现文化传承保护、文旅产业发展等情况。他指出，文化是传统村落的灵魂所在，要扎实做好古村落保护利用工作，让制陶手艺和窑文化、陶文化等活态的乡村文化传承下去，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激活其生命力。王浩还查看钢窑村村容村貌，听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情况介绍。他强调，全域建设诗画浙江和美乡村，要坚持硬件和软件塑形于铸魂、物质与精神、风景与风尚共抓，大力推进人文乡村建设，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水平，让乡村充满温度、各具韵味、富有活力，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省领导邱启文参加调研，记者何冰倩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昨天上午主持召开基础研究专家企业家座谈会，围绕加强我省基础研究工作，听取专家企业代表的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紧扣国家所需、浙江所能、未来所向，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持续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推动基础研究真正成为创新浙江建设的底座支撑。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医药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段树民，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超重力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陈云敏，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实验室主任王坚，中国工程院院士、湘湖实验室主任李培武，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裘氏讲席教授包刚，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所长王立平，浙江大学化学系裘氏特聘教授冯建东，杭州新卫达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海，宁波金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军安等聚焦加强基础研究的创新做法、主要问题及政策建议先后发言。刘杰认真倾听记录，给予充分肯定，要求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尽可能吸收到相关政策文件或体现到具体工作中。刘杰指出，做好基础研究工作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具体行动，是建设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路径。要进一步明确总体思路，坚持目标导向、应用导向，充分发挥浙江比较优势，进一步提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深化人工智能与基础研究的双向赋能，引导企业社会力量加大投入，加快形成多元化投入格局。要深化高校加平台加企业加产业链结对合作，建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强化高能级科创平台，充分发挥科技型企业生力军作用，不断夯实原始创新根基。要积极打造最具竞争力的创新生态，建立完善基础研究管理制度，完善分类评价、长周期评价机制，培育壮大人才队伍，畅通成果转化通道，进一步营造重视基础研究的浓厚氛围。
0: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昨天下午在杭州专题调研 OPC 创新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加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构建 OPC 发展良好生态，营造人工智能创新创业最优氛围，加速汇聚创新浙江建设的强大合力。杭州市上城区鸿鹄会创业加速社区采用滚动入住、不限批次的运营方式，打造一人创业的孵化社区，目前已引入人工智能加项目50余个，在金融

0: 在迅速兴起，成为当下人工智能时代极具活力的新型创业模式。要支持创新，鼓励创新，加强 OPC 数字游民等新业态发展的政策支持和服务保障，进一步优化市场准入服务，助力创新主体茁壮成长。要大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鼓励 OPC 创业者围绕产业升级、消费转型、文化建设等各领域积极推进智能体开发应用，不断打造新场景、新模式，加力培育智能原生产业。要加强要素赋能保障，健全算力、数据、模型、政策、场景、金融等一站式集成服务，强化人才引育，培养更多既懂行业又懂人工智能的复合型人才，持续营造 OPC 创新创业良好生态，让单人成军发展成为众人成林。王昭参加调研。
1: 省政协昨天举行13届22次常委会会议，围绕加快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开展专题协商，省政协主席连义敏出席并讲话。连义敏指出，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对标省委加快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部署要求，注重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锚定目标任务，汇聚强大合力，瞄准重大问题，深入调研协商，跟进部署落实，强化监督助推，在服务全省大局中彰显政协智慧，发好政协声音，贡献政协力量。徐文光听取大会协商发言并讲话，省直有关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听取意见建议。会议听取省政协主席会议关于省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通报了13届省政协委员履职情况，部分省政协界别活动组组长和委员就履职情况做了交流。
0: 杭州市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第7次会议昨天选取杜旭亮为杭州市市长。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4: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5: 移动看家安心帮，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4: 啊，这么划算吗？
5: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6: 这功能好使。
5: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6: 我去巴黎啦。
5: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双碳目标引领下，绿色变革正在浙江大地上加速推进。浙江以科技供给精准对接产业需求，在绿色转型领域开展多维度创新实践，探索出一条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低碳发展新路径。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贺冰倩的报道。
7: 从田间到舌尖，农业碳足迹让农产品有了绿色通行证。在安吉临风街道曼塘里自然村，村民潘迪家的茶叶店里茶香四溢，客商们围站在茶桌旁反复品鉴安吉白茶，挑选封装入罐。安迪指着茶叶包装上的分时碳足迹标识说，
8: 碳足迹标识清楚地显示我们每炒一斤干茶的碳排放量，能直观地向客户证明我们的安吉白茶从生产到销售整个过程都是绿色低碳的。
7: 传统的碳排放核算采用年度平均一刀切模式，难以适配茶产业精细化生产的实际需求。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发展建设部主任赵燕龙说，借助浙江省分时电力碳足迹因子小时级发布的优势，当地精细化测算碳足迹，降低炒茶过程中的碳排放量。
9: 电碳因子就是我们一度电里面的碳排放的数值，阳光充足的时候用了很多光伏电，电碳因子就是比较低的，但在阴天晚上的时候，它可能依靠的也有一部分火电外来电，电碳因子高一些。茶农它可以根据它 自己茶叶生产的情况来实时的来调整它的炒制的时间。第二个，现在也引入了一种移动储能，用到我们白天这个光伏发的电，进一步。

0: 降低炒制过程中碳排放。
1: 通过分时碳足迹的精准核算，茶厂在晚上炒茶时用上白天储存的光伏绿电，能大幅降低碳排放。赵彦龙算了一笔账，如果炒1000千克的茶叶，一晚上就能减碳140多千克，相当于5到8棵树一晚的固碳量。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衢州、杭州、湖州、台州等10多个市县已率先开展农业碳账户、碳足迹、碳标签试点，覆盖茶叶、水果、畜禽、水产等特色主导产业。未来浙江将加快推动碳监测、核算、碳追溯向土特产赋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延伸拓展。绿色能源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也在稳步推进。连日来，萧山义农镇群围村党总支书记郑建峰与光伏技术人员逐户排摸村民房屋条件，勘察公共空间，为新一轮整村光伏扩面做可行性方案规划。目前村里光伏已覆盖农户、村公共区域及企业屋顶约40%，此次又有150户村民主动报名，计划新装屋顶光伏。郑建峰说，
2: 我们呢每年啊累计发电呢应该在35万度左右，那么一年呢为村集体经济收入啊带动160万左右，4年多啊我们总共是减煤3000多吨，减二氧化碳排放呢是5000多吨，减二氧化硫呢是1.66吨，然后呢等同于啊我们植树了5000多棵。今年啊我们这个谋划继续在村集体安装6个兆瓦左右的光伏用电，预计每年还会增收250万元以上。
1: 去年群围村成功入选农业农村部全球环境基金中国零碳村镇促进项目第2批试点村。在工业生产领域，浙江各地也不断探索绿色标尺。湖州长兴推出能源碳效码，依托电力大数据平台集成区域企业生产经营的用电、用气、用煤、用油等能耗数据，转换成碳排放量，推动工业生产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国网湖州长兴供电公司碳效工程师钱新辉说，
3: 提升智能化、自动化水平的同时，进一步降低产品单位能耗，结合国际市场需求，升级推出碳足迹，让各类产品从无到有，每一个环节的能耗有迹可循。眼下碳足迹正在成为中国产品畅销欧美市场的通行证。
1: 衢州探索建立碳账户，给每个产品、每家企业的碳排放办了一张身份证，依托生命周期评估 LCA 数据库，让企业算清从原料到出厂的每一克碳排放，形成一份可靠的碳足迹报告。截止目前，衢州已建立碳账户近240万个，实现规上企业全覆盖。科技供给和产业需求如何更快实现双向奔赴？在杭州滨江区，国家绿色技术交易中心开展能效诊断、技术咨询、交易撮合及碳核算认证等全链条服务，打通绿色交易最后一公里。截至目前，中心已促成绿色技术交易2400多项，交易额63亿元，各类综合服务覆盖企业近1000家。中心主任周明磊说，针对企业寻找匹配技术的难题，中心近期还开发了 AI 智能体，助力双碳目标落地。
4: 这个智能体呢，一方面它可以辅助企业呢去发现这种节能的需求，找准这个能耗的痛点，先找到处方。还有个好处，它有时候一下子找的时候，它可以把几个技术方案啊一起打包，形成一个方案，让这个方案再优化。这样的话呢，为企业呢也能提供打包式的解决方案，这样推广的成效也比较好。
5: 奋战二季度，以实干创实绩。浙江首个高速硅光模块智能制造基地项目昨天在杭州杭钢半山基地正式投产。项目由新宿联光电与杭钢树科合资建设，填补了省内自研高速硅光模块规模化制造空白。由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采制。
6: 在华新苏联的企业展厅，新苏联 800G 硅光模块搭载 51.2T 交换机进行满带宽实时双向对传演示。不掉线、不丢包、功耗还低，满足 AI 数据中心对又快又稳又省电的苛刻要求。华新苏联副总经理何伟伟说，随着 AI 大模型火爆，算力需求猛增，这种能让海量数据快速跑起来的光盒子成了抢手货。目前基地规划年产500万只 800G 1.6T 高速硅光模块。
7: 我们到终端的这个电脑，其实我们能够识别的数据是电信号的，就需要有光模块进行电信号到光信号的一个互转，就相当于比如说我们从北京到上海，我们要想车流跑得最快，那我就需要一个快速的一个通道，高速公路一样，那我们的硅光模块都是建这个通道的，它的传输的带宽就决定了你这个传输效率。
6: 浙江杭钢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一然说，这个项目由杭州拱墅区全程护航，杭钢出平台和资本，新素联出技术和经验，未来正在建的杭钢里云创中心算力装备产业园会和硅光模块智能制造基地形成产业协同，为浙江打造全球人工智能高地提供硬核支撑。
8: 未来华新素联会作为链组企业入驻到我们杭钢里云创中心，我们也同步在算力装备产业链的上下游，比如说存储、网卡等等也在谋划，我们共同来打造这个产业聚集。
6: 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发布2025年浙江省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统计公报，全面展现我省老龄人口结构特征和老龄事业银发经济发展成效。公报披露，2025年末，浙江户籍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28%，常住老年人口1570万人，同比增加76万人。地市老龄化差异显著，舟山连续6年户籍人口老龄化程度全省最高，衢州连续2年常住人口老龄化排名首位。温州户籍人口老龄化程度最低，金华常住人口老龄化占比最优，义乌以10%的比例成为全省老龄化程度最低的县级市。养老服务队伍持续壮大，2025年全省新增持证养老护理员1.5万人，青年从业者不断增多，杭州相关职业技能竞赛中00后选手占比超30%。积极老龄观持续普及，我省深化新时代引领行动，去年全省老年志愿者服务总时长超9100多万小时。同时，浙江银发经济蓬勃发展，康阳产业园、产业博览会、银发消费系列活动成效亮眼。
9: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10: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9: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10: 没错，小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1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2: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4: 浙江之声，
5: 继续关注新闻。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揭幕战昨晚在温州苍南打响，苍南队主场以72-51战胜龙岗队，取得了开门红。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
15: 开场后，东道主苍南队迅速进入比赛状态，凭借更丰富的大赛经验和强硬的防守反击，首节就建立起2位数领先。
16: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17: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6: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8: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6: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6: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9: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6: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 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

0: 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市人民医院医共体虎山分院迁建项目预计8月完工，黄晓兵带队开展防汛工作检查。近期水稻易发白叶枯病，农技专家田间把脉支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江山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江山市人民医院医共体虎山分院迁建项目自开工建设以来，施工方科学调度抢抓进度，目前项目已进入室内装修及室外市政工程建设阶段。近日记者来到市人民医院医共体虎山分院迁建项目施工现场，只见70多名施工人员分为暖通、木工、泥工等多个班组通力协作加快建设，不远处挖机、升降机等设备不停运转，室内装修与室外市政配套工程也在稳步推进。该迁建项目地点位于虎山街道状元里社区山川潭30号，概算投资1.18亿元，总建筑面积1.59万平方米，建设一栋5层医院主楼和2层医院辅楼，此外配套建设室内外停车场、道路绿化等基础设施。现场施工方负责人邵华军：
6: 到目前呢，就是基本上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整个这个消防、水电、用电智能化，包括医用的这种管线呢，全部已经好了。室外的话，现在我们的雨污管网也基本上60%左右都好了。那么其他的一些一体化污水处理，还有那个蓄水池，那现在也在同步施工中。
5: 眼下正值汛期，施工方表示将抢抓晴好天气，合理调配人力机械资源，加快推进后续室内吊顶、地面地胶、瓷砖铺设等相关作业。

0: 同步推进室外剩余雨污管网、道路铺装、绿化等工程建设。邵华军，
1: 接下来这段时间那个天气好一点的时候，我们开始要剩下的雨污管网给它做掉，然后我们再是这个道路铺装，甚至绿化这一块，估计的话，我们是在八月份能够基本上完工，进行出院工作。
0: 据介绍，项目投用后，市人民医院医工体虎山分院就医格局将更趋科学合理，有效破解现有院区周边环境局促、停车困难以及 CT 等大型医疗设备缺乏合适投放场地等问题，切实提升群众的就医体验感和满意度。市政府投资项目建设中心工作人员刘宇浩，
2: 相对于旧的徐江医院，我们这里占地面积更大，床位更多，设备也比较新，还有配备专门独立的地下停车库，方便居民停车。为了确保该项目完成，我们每周实行安全检查，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加班加点，与医院和施工单位紧密配合，确保项目保质保量，尽快完成。
3: 江城台记者宋超报道。6月25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带队开展防汛工作检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抓实抓细各项防汛措施，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毛湘水、郑水根参加。黄晓兵首先来到凤林镇白沙村防汛物资储备点，逐项查看物资台账，随机抽查询问发电机、编织袋、应急照明等设备性能及使用状况。他叮嘱属地和应急部门负责人，物资储备不能一存了之，必须建立定期盘点、急用急补的动态管理机制，做到专人负责、定点存放、就近调配，确保关键时刻物资调得出、用得上、不误事，坚决杜绝备而不足、备而无效的情况发生。在贺村镇丰益村，黄晓兵详细了解防汛应急小单元的人员编组、响应流程、装备配备及近期实战演练情况。他强调，要建立健全快速响应机制，明确各岗位职责分工，强化日常培训和实战演练，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迅速集结、高效处置。同时要结合村社实际，优化转移路线和安置点设置，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措施实，切实提升基层应急处置能力和群众自救互救水平。来到虎山街道迪龙水库，黄晓兵走上大坝，详细询问当前水位、库容调度方案、巡查检查频次及值班值守安排。他强调，水库安全是防汛工作的关键节点，必须严格执行汛期控制运用计划，加密巡查频次，特别要加强强降雨期间对大坝、溢洪道、输水设施等重点部位的隐患排查，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坚持人防与技防相结合，用好监测预警平台，实时掌握水位变化，确保数据及时更新，异常及时预警，坚决杜绝带病运行、超限蓄水，确保水库安全度汛。
0: 江城台记者吴俊涵报道。6月25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胜走进双塔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开展督办重点议案建议活动。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市农业农村局、市交投集团、大城乡等部门单位相关负责人参加。会上，相关人大代表就江峪公路二期建设、乡村公路最后一公里建设、水库水质保护提升等所提议案建议进行情况说明。随后，与会部门单位就议案建议办理情况做了汇报，人大代表围绕办理情况和部门答复进行现场交流。汪胜指出，此次督办的重点议案建议涉及民生领域的方方面面，事关广大群众切身利益，凝聚着代表的智慧和心血。各级各部门要把代表议案建议办理作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践，推动重点议案建议加快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暖民心的实际成效。汪胜强调，要进一步强化统筹协调，压实办理责任，重视并组织好议案建议办理工作，全力推动议案建议从纸上落到地上。要提高办理质量，把办理质效作为

0: 重要标准，采取有效措施，抓好工作落实，推动问题解决，严格对照议案建议办理的任务要求和实现要求，推动议案建议办理落到实处，取得实效。要精准把握选题，持续完善议案建议提前谋划与对接机制，推动提办双方提前沟通，促进议案建议选题更精准，办理更高效。
1: 江盛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6月24号晚，向光而行的衢州人新时代衢州人文精神巡礼第13届衢州市道德模范先进事迹发布活动在衢州举行，现场共发布10名第13届衢州市道德模范，其中江山市有3人获评。大陈乡卫生院大堂分院主治医师廖奇贵获评敬业奉献道德模范。廖奇贵16岁起担任赤脚医生，行医已超过60年，坚持低收费，还常为困难群众减免药费，累计治愈舌伤与肝病患者超20万人次。颁奖过程中，一名曾受廖奇贵救治的患者专程赶到现场，将一面印有蛇口夺生、恩童再造的锦旗送到廖奇贵手中，当面致谢。敬业奉献道德模范廖奇贵，
2: 你认为还是他们先进的做得好的人学习啊，还继续就是把这个技术提高啊，帮我这个祖传还是继续传下去。
1: 当晚，祝华军、郑锦喜获评助人为乐道德模范。祝华军是国网江山市供电公司城区供电中心驾驶员。2011年起，他坚持每周二、周五清晨在我市中山小学门口义务疏导交通，护送学生过马路。此外，他还积极为独居老人提供推拿服务，参与无偿献血。郑锦喜是一名高位截瘫的残疾人，却从未放弃希望。他主动学习手艺谋生，凭借精湛的技术成为邻里口耳相传的床上修鞋匠。同时，他不仅免费招收残疾人学徒，传授修鞋技艺，还创建了江山爱心助残联盟群。助人为乐道德模范祝华军，
2: 我本身做这个义工的话，没想过拿什么奖，可是我只要去做了，我就心里很心安。
1: 助人为乐道德模范郑锦喜，
3: 做这些事情是一种很有意义的爱心传递，我希望所有的残疾人都怀有一份感恩的心去对待为我们付出的好心人。
1: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次善举到一生坚守，这3位江山儿女用最质朴的行动点亮了无数人的希望，在平凡的岁月里镌刻下不平凡的印记。
0: 江山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记者近日从市统计部门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全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66.38亿元，同比增长9%，其中项目投资同比增长15.3%，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23.3%。分领域看，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23.3%。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76.3%。
1: 江盛台记者朱超报道。6月24号，江山市妇幼保健院开展6月安康健康护航主题义诊，走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为全局干部职工送上专业贴心的健康服务。活动现场设置健康知识讲座、多学科专家问诊、免费基础检测、中医理疗、健康科普宣讲等服务板块。中医刮痧理疗体验区人气十足，健康宣教环节，医护人员围绕中医体质辨识、两癌筛查等群众重点关注内容开展科普，普及定期健康体检的意义。针对有住院治疗、复查需求的干部职工，市妇保院专门开通诊疗绿色通道，提供专家预约、优先就诊等便民服务。下一步，市妇幼保健院将通过医校联合、医企联合等更多渠道，走进养老院、社区，把医疗服务送到最基层。
0: 江山台记者毛梦瑶、郑家豪报道。受今年梅雨期连续阴雨影响，我市早稻白叶枯病较常年提早发病，且呈现点多面广、蔓延快的态势。当前早稻正陆续进入灌浆结实的关键期，来势汹汹的白叶枯病对产量构成直接威胁。连日来，农技专家奔走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施药，全力遏制病害扩散蔓延。 这两天，种粮大户毛小荣每天都要到自家稻田里查看病害。

0: 情况。他今年种植了400多亩常规早稻，几天前发现部分叶片开始枯黄。毛小荣：
1: 有的地方也零星也发现有，这里感觉会多一点。今年感觉看起来都比昨天更严重。他这个病他传染起来很快的，那肯定担心的，影响产量的嘛。所以我明天天气好的话就给他用药那个防治一下。
0: 水稻白叶枯病是一种危害严重的细菌性病害，主要通过风雨露水和灌溉水传播。感病后叶片干枯，比例增多，米质下降，一般田块减产10%到30%，严重时可达50%以上，对水稻生产威胁极大。是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王晓东：
2: 今年嘛，白叶枯病最主要的就是发病早起来了，比往年我们一般来讲在6月的下旬才发，那今年呢，我们6月上旬就已经发现了这个病害，并且发的还比较严重。那早发的话，就意味着这个气候条件对我们的这个病菌是比较适宜的，所以可能它发病就发的比较重，对我们水稻产量影响是很大的。
0: 在石门镇延陵村的稻田里，正处于分叶期的再生稻本应绿意盎然，如今叶片边缘却已明显枯黄。
2: 这个就是白叶枯病的病斑，它一般这个病它是沿着叶缘，就是上面的这个就是叶子的边上嘛，沿着叶缘一撩下来，这个枯死掉的。刚发可能就拿在叶缘上一点点，在它发种起来就拿这么大片了。全市呢，我们基本上种这个水稻的这个乡镇基本上都有，就是发的轻重的问题。那面积呢，可能全市现在发病面积是1200亩左右。
0: 农技专家提醒，白叶枯病传播速度快，防治难度大，关键在于预防。已发病田块需及时用药全面封控，老病区及周边田块也要重点防治，严防扩散蔓延。市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王晓东：
2: 这个点多面广可以说，那我们发了个农事提醒，叫大户进行这个防治。在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这个礼拜呢，我们加强这个各乡镇这个田间的巡查，一旦发现这个病害呢，我们叫他们立即防控，并且这个药剂的这个浓度啊要适当的增加，已经发病了。那没有发病的呢，我们进行预防，进行保护。
3: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4: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4: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4: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

0: 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四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 9.9 元，砂锅 19.9 元，绞肉机 29.9 元，养生壶 39.9 元，空气炸锅 69.9 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 1.5 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 女士，你需要镶两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2: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3: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8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